0: 虽说呢国企品质非常靠谱，住着也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一个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1: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话，今天看什么地方你不能光看环境，其实环境第一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环境只能排在第二。
0: 嗯，
1: 第一我认为是服务。
0: 哎，是，所以在服务方面呢，蚌埠城投的康养中心在养护医学全方位一站式搞定，让老人啊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
1: 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更安心。你把老人送到这个康养机构，你始终担心会不会给老人脸子耍呀？会有吃不好啊，
0: 会不会
1: 住不好啊，
0: 会不会有冷淡呀、
1: 啊、没人问他事儿啊。
0: 哎
1: 哎，来到城投康养中心您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0: 所以说如果你也想给父母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是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提前的规划，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了解。咨询电话呢是0552-738-7777 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5: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6: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7: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5: 早安，
7: 蚌埠。

0: 啊，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啊，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是我们的老朋友，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达人，那个安徽元一国际旅行社的负责人，也是旅游达人吴洋洋哈。洋洋和我们的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主持人好。
0: 好，这个几年我们都合作，你有没有什么很高兴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我们认识了这么长时间，合作了这么久，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0: 直播间啊，
1: 节目的直播间，很荣幸，很高兴。现在还有一些激动紧张。
0: 不用紧张，
2: 不应该呀，
0: 我们就聊聊天就行。
2: 然后对，然后今天呢也是邀请到这个洋洋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旅游当中的一些事情，包括大家近期有想去的目的地呀，然后包括我们对于接下来八月份的行程，对于去山西、去四川有哪些疑问，包括对于特别是像山西啊，对于咱们这儿很多朋友来说，可能相对于像四川对和相对于什么西安呀、北京来说，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它究竟有哪些特色，哪里好玩，值得一去。
0: 是，
2: 今天也是邀请到这个杨洋来跟我们了解，给大家做个介绍啊。
0: 想问一下杨洋，就是咱们蚌埠人对于山西是不是就是像刚才新词说的一样，像是四川呀、贵州啊、西安啊、陕西啊这样的地方，是不是认知度要低一点？
1: 山西的线路呢，山西这个地方吧，可能认同率比较高的群体呢，可能是一些中老年群体。对，像一般年轻人呀或者是亲子群体，可能会觉得山西这条线路
2: 有啥好玩的
1: 啊。对，
0: 有，是不是觉得有点沉闷？
1: 对对对，是这样的。但是通过我三次进入山西，然后我对他的认知呢有一些不一样
0: 啊。
1: 因为我这个在入行之前，就是做旅游之前，那么这个在上学的时候，我自己就拟定了一份这个人生必去清单。那么其中呢，像山西啊、九寨沟这样的线路是在名列榜首的。因为我列这个清单的时候，应该是在大概在十几年前，刚毕业那会儿。然后呢，就是也很荣幸嘛，然后入行没多久，然后就有幸然后去到了山西。当时呢去山西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我先说一说为什么山西会在我的人生榜单上。俗话说嘛，这个地上文化看山西，这句话是一点不假。那么要想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那么山西呢肯定是首选地之一。那么我去了山西之后呢，也巧了，那几年就是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对，非常的火。
0: 乔家大院。
1: 是的是的，
2: 就一下把这个山西的名声给打响了。
1: 是的，当时呢我去了之后呢，也非常巧，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剧比较火嘛，所以我们也就去了一下平遥古城。当时我去了这个山西之后，回来之后，就当时去了之后，我对这个平遥古城啊，说句实在话，非常非常非常感兴趣。就去了之后，我就说我有时间，就包括以后呀，我要有孩子了，我结过婚以后，我一定要带我的孩子和我的老公来一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我们这边的古镇也很多，很多人也去过，但是你去了平遥古城以后啊，你会觉得，哦，它跟我们这儿的古，它完全颠覆了你对这个古镇的一个认知。对，首先它的这个平遥古城里面，它全部都是古建筑。它不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就是仿古建筑，它真的就是古建筑来的。而且就是尤其到了平遥古城以后呢，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晚上一定要住在平遥古城里面。住一住他们的客栈。因为晚上的平遥古城别有一番韵味。
0: 好像我们这次的山西行程就是住在平遥古城。
1: 对对对，就是住在平遥古城里面，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安排。晚上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夜景的平遥古城，还有你所住的这个客栈。都会把红灯笼挂起来。而且这个每个房间也都有很有特色，比如说我们的炕房。虽然这个季节气可能没有办法给你烧炕，但是这个炕房也是很有特点。还有这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这个这个客房，里面呢都是以这个我们山西北方古镇为特色建造的一些房间，跟我们这边跟我们平时住的一些酒店的标准间呀
2: 又不一样，
1: 完全不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最为震撼的一点啊，就是我去了一个悬空寺。我去悬空寺第一次啊，说实话我没敢上。 只是站在这个悬空寺的脚下啊、看了一下，因为当时有些害怕，毕竟是在半山的一个悬崖之上，然后有这么一个悬空寺，然后呢，而且这个悬空寺导游的介绍是全木结构，没有用到一根钉。
0: 就是榫卯结构，
1: 榫卯和斗拱结，对、嗯、对，这个建筑，然后建造的一个，
2: 乍一看，然后心理上有点畏惧。
0: 要是我也不太敢上，
1: 真的很害怕。但是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说我必须要上一下。嗯，上了之后，我跟你说啊，全程我的腿在抖。嗯，因为真的就是它是在一个这个山壁上，一个凹进去的一个地方，
2: 小块
1: 的一个。这个寺庙，然后进去过以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真的是古色古香，纯木结构，里面全部都是木雕。然后你在走的时候，你知道，除了你踩的这个脚板木板以外，下面就是
0: 万丈悬崖，
1: 高空高空悬崖倒不至于是高空啊、嗯。所以，但是进去以后，你真的会被里面的这个建筑啊，就是包括一些。它的这个设计啊，所震撼、
0: 是，好，有朋友问啊，山西什么时候去？是8月7号去。有朋友说去的话是单人还是说带小孩都可以？费用怎么算？怎么报名？我们这是大人小孩包括老人都可以报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然后我们的主播跟着大家一起，这样的话，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任何问题，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解决。然后呢，您我反正也关注您了，然后一会儿我们可以跟您再具体聊一下这个行程。然后有朋友问，想问一下袁一的老师啊。有没有周末去清明上河园的行程？现在推荐这个地方吗？
1: 周末每个周末，包括每周三、每周六，都是有去这个开封清明上河园的线路。这个季节呢，因为也是属于一个旅游高峰季，因为属于暑期嘛。去呢是推荐要去，但是大家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人很多，
0: 人很多，
1: 人很多，
0: 所以就是清明上河园和那个万岁山，今年暑假都是大爆的这个景区、
2: 热度非常高啊。
0: 对，大家去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2: 对，就是因为这一方面是人多，然后你看又加上在一个暑期当中这样的天气状态，再加上这个巨大的人流，可能让人本身到了那儿以后就容易心浮气躁的。
0: 对。
2: 可能这个你想要的这个旅游的体验感会稍稍的有所折扣，但是景是很值得一去的。
0: 对，说到这个旅游体验感哈，那有朋友就问了，山西这个暑假会不会人也非常的多啊？就是你包括像是我们去到这些地方，会不会像四川一样那样就是人满为患？还有一问到一个问题，山西会不会很热？
1: 其实在暑期旅游出门在外、哪里人不多、
0: 对，
1: 只能说山西这个地方比起其他的旅游景点、可能略微要好一些，
0: 略微要好一些。
1: 对对对，而且山西它最大的一点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啊，其实山西很凉快。
0: 因为我也觉得是不是山西会特别热因为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哎呦太热了，我们哪儿都不想去。
2: 对，
1: 山西那边还是比较凉快的。其实说实话，就是别的地区咱们不说啊，咱们就看看蚌埠市的一个，就我们本地的一个天气来说，
2: 本周最高温度来到36度。
1: 对，而且它是这个36度，我觉得我们蚌埠的这个36度的温度跟其他的36度不一样。就是我们蚌埠天气就感觉像一个蒸笼里面，只要来一点水，随时随地都是蒸汽，
0: 对，
1: 往上翻腾，是闷热闷热的感觉。但是我们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再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别的地方虽然是热，但是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的自然风是非常的凉爽的。
0: 就比如我前段时间去过贵州，回来我真的觉得贵州的天气可真的太好了，
1: 凉凉贵州嘛。
0: 对，真的很凉爽。然后其实我们在今年选择暑假去山西还有四川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考量，然后包括贵州，我们都希望尽量选择凉快一点的地方，然后带大家去。然后呢，有朋友说，那这个山西的这个行程是什么样子的？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吗？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们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山西的行程哈。山西是一个7天6晚的行程。
2: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也是坐动车出发，坐动车返回。
0: 对，我们第一天从蚌埠前往太原，但是我们这个要从蚌埠先到淮南，从淮南坐到高动车到太原。
2: 直达的动车到太原。
0: 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到了五台山。那五台山我们就有一个祈福和趣味的活动，游览龙泉寺、显通寺、菩萨顶，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古城。中午我们和寺庙的师傅一起共进素斋。同时在这一天呢，我们还有一个爬山的一个小比赛，同时还有抄写符经的活动。
2: 然后带着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啊，在这个五台山的这个寺庙当中沉下心来，为接下来的这个不学习也好， 然后你的这个职场也好，来祈福啊。
0: 然后接下来就要去到了是大同，我们要去悬空寺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刚才说到了，杨也说到了，悬空寺一定要去看一下。
2: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绝壁之上，然后我们如何建造出这样的一个旷古绝经的奇迹。
2: 嗯，
0: 那云冈石窟更是要去拍照和这个在特殊的点位跟大佛击掌合影，同时云冈石窟的这个文创哈、啊、文创产品特别可爱，
2: 是是是，
0: 一定要去购买。
2: 对，我上礼拜我还跟阿祖在说这个事儿来着，我说去的话一定要给我带一个这个。
0: 然后还有就大同古城登城墙看夜景，当天我们会吃到这个浑源凉粉、晋北的油酥饼，还有大同的卤水豆腐干。据说这个卤水豆腐干跟咱们这边的可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2: 所以尝一尝当地的特色。
0: 嗯，
2: 那在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应县木塔和平遥古城。那应县木塔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可以在这个木塔之下哈，我们也会有一个趣味的体验活动，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斗拱的设计。
0: 对，让你亲自的去用手来搭建一下。
2: 哎，在这个
0: 斗拱之谜
2: 模型上哈，在这个模型上你自己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斗拱在建筑的时候，它的这个之间每个结构之间咬合的精妙之处。
0: 是，晚上我们会入住在平遥古城里边。
2: 哎，就住在平遥古城里，
0: 今天晚上就可以去街拍了。
2: 哎，对，
0: 拍了。
2: 然后晚上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也可以去尝一尝古城当中的当地特色，你像是什么
0: 力推大同羊杂汤。
2: 哎，然后还有很有这个晋北风味的幽面。
0: 是，我这次刚放出要去山西的这样的一个风声哈，就已经有非常多的听众给我发信息说，思辰你一定要去尝一下大同的羊杂汤。
2: 嗯，
0: 我说羊杂会不会
2: 有
0: 味道、啊、有
2: 点那个味道啊？
0: 然后他们说坚决没有、
2: 嗯、
0: 你一定要尝一下
2: 啊、哦。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到第五天我们就逛这个平遥古城。
2: 嗯，
0: 然后呢还要去这个张壁古堡。
2: 这个地方呢是当年那个爸爸去哪儿的一个拍摄的实景场地哈、
0: 啊、
2: 我们也在这里和孩子们一起去探寻一下地道寻宝的这个过程。
0: 对，有一个地道寻宝的一个活动哈。
2: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一天还要去到的是宝源老醋坊，通过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空间里一屋子东西是你的我的相册最前面一张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4: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3: 岁月如歌，
4: 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爱的相反，陈小春的一首歌打开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刚刚这首2013年的来自陈小春的作品，那个时候呢，他和应采儿刚成家，马上要当爸爸了，所以填词者吴乐成没有让他扯开嗓子唱苦情歌，反倒叫他闭眼想象冬天下着雪的北京，天没完全黑，街上没有生气，用一种很轻的声音去唱。他后来说，在录制的时候呢，一边唱一边出汗，哎，接着说对不可能的预感，把题目抛出来就没有打算给标准答案，后面呢又补了一句你不可能的预感，把题目抛出来就没有打算给标准答案，后面呢又补了一句你说你要安全感，看似简单却比相爱更难，才把成年人感情里那点尴尬给说透了。两个人都孤单，凑在一起不是救赎，是习惯，或者说是贪婪。希望此时的这样一首《爱的相反》，能够让你对爱不下去这件事情少一点责怪，多一点放过。希望你可以在岁月如歌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梁艳玲、黄凯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刚刚一首梁艳玲和黄凯芹所带来的《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首歌当年的走红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朗朗上口，更是一种非常新鲜的歌曲表达的方式，那就是普通话和广东话融合的对唱。时到今天呢，我们在歌坛上听到了更加多元和多类型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依旧会感慨这些动人的对唱歌曲陪伴我们一路走来。下面我听到的依然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对唱情歌，王菲陈奕迅所带来的《因为爱情》。我想这首歌可能是在 KTV 里面对唱歌曲排行榜排在前位的歌吧。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莫文蔚的一首《爱》，2002年的一首作品，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悲伤到很想走进歌曲里面去给唱歌的人一个大大的拥抱。歌词里面唱到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说的是陷入到一段无疾而终的情感当中无法自拔，自己还不能解脱释怀，但是每时每刻都还惦记着对方。你看，莫文蔚总是可以用她性感又慵懒的声音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感动着无数人。我想你的歌单当中肯定有过她的《盛夏的果实》《她不爱我》《电台情歌》等等，对吧？当然，这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作品了。那21年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是不是也给你很多的惊喜呢？莫文蔚的演唱是温暖的、深情的。那再往前数几年，在18年的时候，他还有一首大热的治愈系情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所以，好的声音一定不会被忘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高调地出现在大众的面前。所以，哪个声音距离你很遥远了呢？或许某一天，他就会惊喜地出现。

这是林志炫重新演唱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版本是那种气声呢喃，把爱情长跑的心酸唱到了骨子里，但林志炫在时光音乐会重新演绎，完全换了一种味道，他把离别升华为对相遇的感恩，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唱得开阔又释然，像阅尽千帆之后的温柔，没有沉溺遗憾，反而觉得能遇见就是幸运。我觉得这首歌适合所有告别过的人听，不遗憾，只谢谢那场相遇。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和你分享到的依然是时光音乐会节目当中一个非常好听的翻唱，郁可唯重新演唱谭咏麟的《水中花》。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首《问》为我们呈现了多种情感，有埋怨，有不甘，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落寞。层层递进的情感打动了听歌的人，而这些也离不开李宗盛的词，很精准，也够狠，字字珠玑，一针见血。虽然爱情歌曲很多很多，但是这首歌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相比来听别的爱情歌曲，像是在看通俗小说，但是如果你听陈淑桦的这首《问》的话，就感觉是在看一本文学名著。他的声音会让人听着很舒服，像45度的温水，不管你什么时候喝都会觉得刚刚好。当然陈淑桦的走红离不开李宗盛，两个人算是互相成就。当年李宗盛创作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成为了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所以两个人一跃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歌手和制作人。后来两个人也有过多次合作，当然我们知道李宗盛跟很多很多的女歌手都有过合作，也捧红了很多的女歌手。但是李宗盛曾经在演唱会上说，陈淑桦第一的位置无人取代。

刚刚是李宗盛重新演唱写给陈淑桦的一首《梦醒时分》啊、在他的那场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的演唱会的现场呢，被他改编成了一个爵士的版本。这首歌实在太经典了，对不对？但是在那个现场听歌的朋友说，你没有办法去跟着李宗盛哼唱，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句是唱还是念。当然我觉得这个改编的版本呢，好像变得更加诙谐了，在听感上增加了一些洒脱的感觉，偶尔能被仅存的悲伤给偷袭一下。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陈绮贞在2009年所演唱的一首《鱼》。陈绮贞应该是很多文艺青年的最爱，她的歌透露着一股清新，但是歌词比较隐晦难懂。比如说这首《鱼》，她全程没有唱到鱼，反而是唱到了树叶，唱到了太阳，唱到了日出。这个跟鱼有什么关系呢？一开始我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首歌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后来呢，看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爸爸带着女儿去散步，然后小孩子捡起地上的一片叶子说，爸爸你快看，有条鱼，但是树叶怎么跟鱼有关系呢？然后爸爸就拿起孩子手中的那片树叶，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有一次无意间看到孩子在纸上画画，上面一条曲线，下面一条曲线，一个简单的鱼的轮廓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呢，那个爸爸就恍然大悟，那树叶的形状可不就是跟鱼的形状很像吗？因为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简单的、天真的，所以他能够看到成年人看不到的美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开头那句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就很好理解了。陈绮贞应该就是希望通过这首作品诠释内心对于纯真美好的向往，对于天真无邪的童年的追忆。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和你听一首谢春花的《只道寻常》。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小镇姑娘陶喆的演唱，唱的是一个从小地方走出去的女孩，到了大城市之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远，越来越远的故事。那种眼睁睁看着她走，却无能为力的无奈，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把目光从那个虚构的小镇给收回来，投向更广阔的东方大地。我们要听蔡幸娟的一首《东方女孩》，她唱的是一种女性之美，含蓄温婉如水一般。歌里的女孩呢，是小溪边浣纱的身影，是江南烟雨里撑着油纸伞的回眸。如果说小镇姑娘是我失去了你的遗憾，那东方女孩就是我遇见了你的惊艳。

蔡幸娟的《东方女孩》，唱的是江南水乡里温婉如画的东方美人。那现在呢，我们要沿着地图往上走，来到这座十里洋场霓虹闪烁的城市上海，听一听张信哲的这首《上海姑娘》。从陶喆的《小镇姑娘》到蔡幸娟的《东方女孩》，再到张信哲的《上海姑娘》，我们发现同一个她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了不同的模样，但是不管在哪里，他们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那英拿到金曲奖最佳填词人的作品，叫做《心酸的浪漫》。没想到吧，那英还自己填词，而且还填得这么好，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填词人。其实很多顶尖的女歌手都会自己写词啊，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王菲的《执迷不悔》。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和你听华语歌坛当中的人生况味。

王菲填词这首歌的时候，正是她和窦唯相恋的时间段啊，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王菲的声音平静又真切，仿佛是一个经历过感情波折的女子，恢复平静以后，再唱出当时的感情。其实她的很多作品都会给我这种感觉，包括后来的《红豆》。他唱情歌从来都不把情歌演绎得很苦，他的歌叫人清醒，不叫人沉沦。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刚刚这首执迷不悔的谱曲人袁惟仁，他来唱一首当年写给王菲的一首《玄牧》。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脚步丈量不到的远方，文字可以抵达，眼睛看不见的星河，书本可以呈现。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说到迟子建，他是东北大地养育出来的作家，出生在黑龙江漠河，那是中国最北端的小城，一年中大半时间被冰雪覆盖。他的文字里总带着北方原野的辽阔与含义，带着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关怀。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白雪乌鸦，从群山之巅到烟火漫卷，迟子建用30多年的笔耕不辍，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他曾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1次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起翻开的这本《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他荣获第3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作品，2005年发表。这部小说的诞生与迟子建自己的生命经历有着深刻的联系。2002年，她的丈夫诗人黄世钧因病去世，失去挚爱的巨大悲痛几乎将她击垮。然而正是这份痛入骨髓的丧夫之痛催生了这部小说。迟子建曾说，写这篇小说的过程就是他自我疗愈的过程。小说的叙述者我也是一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名魔术师，在一次意外中离世。叙述者我带着无法愈合的伤口，独自踏上一段旅程，前往一个叫乌塘的偏远矿区。在那里，她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见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尤其是遇见了一个叫蒋百嫂的女人，一个丈夫在矿难中失踪的妻子。在乌塘那些漫长又幽暗的夜晚里，我渐渐发现自己的悲伤并非孤立，这个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夜晚，装满了那么多人的痛。迟子建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他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制造刻意的戏剧冲突，而是一种近乎日常的娓娓道来的语调，把那些痛彻心扉的事情一点一点说给你听。就像冬天围着火炉讲故事的人，声音平静，而你知道在某些时刻，那些故事里藏着的含义比外面的风雪还要冷。这种平静之下的汹涌是作家迟子建最了不起的本事。书名叫《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本身就充满了意象。夜晚是黑暗的，是孤独的，是悲伤滋长的时刻，但当所有的夜晚汇聚在一起，黑暗之中便有了共鸣，有了彼此照亮的可能。这也是这部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回避痛苦，不粉饰苦难，却最终让人们在苦难中看见了一丝微光。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迟子健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因魔术师丈夫去世，饱尝生离死别的悲痛。在他的疗伤之旅中，他目睹到芸芸众生的苦难，窥见到人间各世的哀伤。每个人都陷于自身的伤痛，是悲天悯人之心令伤痛被看见、被疗救。那些悲伤的夜晚所隐匿的故事，同样在芳草在沼泽中、草原、布基兰小镇的腊八夜中现身。那些心中有过往、命中有故事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当他们隐秘的悲伤被倾吐和揭示

好，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迟子建的文字一起走进那些夜晚。翻开书的第一章，作者在开篇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接下来他讲述了魔术师丈夫的故事。

我的丈夫是个魔术师，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他从逍遥里夜总会表演归来，途经方舟院路口时，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倒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肇事者是个郊县的农民，那天因为菜摊生意好，就约了一个修鞋的，一个卖豆腐的，到小酒馆喝酒划拳去了。他们要了一碟盐水煮毛豆，三只酱猪蹄，一盘辣子炒腰花，一大盘烤毛蛋，当然还有两斤烧酒。吃喝完毕，已经是月上中天的时分了。修鞋的晃晃悠悠回他租住的小屋，卖豆腐的找炸油条的相好去了。只有这个菜农垫着老婆，骑上他那辆破烂不堪的摩托车赶着夜路。这些细节都是肇事后进了看守所的农民给我讲的。他说那天不怪酒，都是一泡尿惹的祸。吃喝完毕，他想撒尿，可是那样寒酸的小酒馆是没有洗手间的，出来后想找公厕，一想要穿过两条马路，且那公厕的灯在夜晚十有八九是瞎的，他怕黑咕隆咚一脚跌进粪坑，便想找个旮旯方便算了。菜农朝酒馆背后的僻静处走去，谁知僻静处不僻静，一男一女啧啧有声地搂抱在一起。他只好折回身上了摩托车，想着白天走40分钟的路，晚上车少人稀，20分钟也就到了，就憋着尿上路了。尿的催促和夜色的掩护使他骑得飞快，早已把路口的红灯当作被撇出自家园田的烂萝卜，想都不去想了。灾难就是在这时，如七月飞雪一样，让他在瞬间由温暖坠入彻骨的寒冷。街上要是不安红绿灯就好了，人就会瞅着路走，你男人会忘掉我，他会等我过去了再过。蔡农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苦笑。小酒馆要是不送那壶免费的茶就好了，那茶尽是梗子，可是不喝呢又觉得亏得慌。卖豆腐的不爱喝水，修鞋的只喝了半杯，那多半壶水都让我饮了。蔡农说哪知道茶里藏着鬼呢。蔡农没说，教室之后他尿湿了裤子，并且委屈地跪在地上拍着我丈夫的胸脯哭嚎着说，我这破摩托跟个瘸腿老驴一样，你难道是豆腐做的？老天哪！这是一位下了夜班的印染厂的工人，一个目击者对我讲的。所以第一个哭我丈夫的并不是我，而是瘸腿老驴的主人。我去看这个菜农，其实只是想知道我丈夫在最后一刻是怎样的情形。他是在瞬间就停止了呼吸，还是呻吟了一会儿？如果他不是立刻就死了的，弥留之际他说了什么没有？当我这样问那个菜农的时候，他喋喋不休地跟我讲的却是

小酒馆的茶水烧酒，没让他寻成方便的那对男女，红绿灯以及那辆破摩托，这些全成了他抱怨的对象。他告诉我，自从出事后，他一看到红色眼睛就疼，就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一样，老想撞上去。我那天穿着黑色的丧服，所以他看待我的目光是平静的。他告诉我，他奔向我丈夫时，他还能哼哼几声，等着急救车来了，他一声都不能哼了。他其实没遭罪，就上天享福去了。彩农说，哪像我被圈在这样一个鬼地方。您看，你还年轻，模样又不差，再找一个算了。这是我离开看守所时蔡农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那口吻很像一个农民在牲口交易市场选母马，看中了一匹牙口好的，可这匹被人给提前预定了，他就奔向另一匹牙口也不错的，叫着他也行啊。可我不是母马。我从来不叫丈夫的名字，我就叫他魔术师。他可不就是魔术师吗？十几年前，我还在一所小学教语文。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带着孩子们去剧场看演出，第一个出场的就是魔术师。他又高又瘦，穿一套黑色燕尾服，戴着宽檐的上翘的黑礼帽，白手套，拄一根金色的拐杖，在大家的笑声中上场了。他一登台就博得一阵掌声，他鞠了一个躬，拐杖突然掉在地上，等他捡起它时，金色的拐杖已经成了翠绿色的了。他诧异地举着它左看右看时，拐杖又一次失手落在地上，等他又一次捡起时，它变为红色的了。让人觉得舞台是个大染缸，什么东西落在上面都会改变颜色。谁都明白，魔术师手中的物件暗藏机关，但是身临其境时，你只觉得那根手杖真的是根魔杖，蕴藏着无限风云。我大约就是在那一时刻爱上魔术师的，能让孩子们绽开笑容的身影，在我眼中就是奇迹。奇迹是七年前降临的。由于我写的几篇关于儿童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在国家级学刊上发表了，市妇女儿童研究所把我调过去当助理研究员。刚去的时候，我雄心勃勃地以为自己会干一番大事业，可是研究所的气氛很快让我产生了厌倦情绪。这个单位一共20个人，只有4名男的，大多做学问的女人聚集在一起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大家互相客气又互相防范。那里虽然没有争吵，可也没有笑声。由于经费短缺，所有的课题研究几乎很难开展和深入。我开始后悔离开了学校，我怀念孩子们那一张张葵花似的笑脸。研究所订阅了《市晨报》和《晚报》，报纸一来，人们就像一群饥饿的狗望见了馒头，争相传阅。我就是在浏览《晚报》的文体新闻时，看到了一篇关于魔术师的访问，知道了他的生活发生了变故。原来他妻子一年前病故了，他和妻子感情深厚，整整一年他没有参加任何演出。现在他准备重返舞台了。我还记得在采访结束时，魔术师对记者所讲的那句话，生活不能没有魔术。我开始留意魔术师的演出，无论是在大剧院还是小剧场的演出，我都场场不落。我乐此不疲地看他怎样从拳头中抽出一方手帕，而这手帕疏忽间就变为一只扑棱棱飞起的白鸽，看他如何把一根绳子剪断，在双手抖动的瞬间，这绳子又神奇地连接在一起。我像个孩子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发出笑声。

魔术师那张瘦削的脸已经深深地雕刻在我心间，不可磨灭。有天演出结束，当观众渐渐散去，他终于向台下的我走来。他显然注意到了我常来看他的表演，而且总是买最贵的票坐在首排。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想学魔术？”

部小说。而接下来，主人公踏上了一列开往远方的火车，在这趟旅途上，他第一次遇到了矿区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火车上的旅途》节选。我坐上了一列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方便面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气味。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抱在怀里。窗外是大片大片的田野，秋收已过，土地裸露着，呈现着一种疲惫的灰褐色。坐在我对面的是两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衣服上沾着洗不掉的煤灰，他们的指甲缝里嵌着黑色，那是煤的颜色，洗不掉，像长在了肉里。他们喝着白酒，用花生米下酒，说话声很大，不时发出粗犷的笑声。其中有一个脸上有道疤的男人，隔着小桌板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大妹子，你去哪儿？我说去三江。三江？他摇晃着脑袋。三江有啥好去的？你不如去乌塘，乌塘有矿，活多，钱也多。另一个接话，乌塘的煤好呀，亮堂堂的，烧起来不起灰。他们就那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乌塘，说起了矿井，说起了地下几百米深处的黑暗。我听着听着，不知怎么就动了心，也许是他们说乌塘的夜晚特别黑，星星特别亮，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改了主意，决定去乌塘。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那是一个连站牌都看不清楚的小站，月台上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照亮一小团雾气。我背着包走下火车，脚踩在碎石道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和我一起下车的还有那两个矿工，他们显然是乌塘的常客，大步流星地走着，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我一个人站在月台上，四周是巨大的沉甸甸的黑夜。那一刻我忽然有些害怕，又有些说不清的期待。我想这就是乌塘的夜晚了。

我在小站旁边的路口等了一会儿，搭上了一辆跑运输的三轮摩托。开三轮的是个瘦小的男人，满脸皱纹，不像是本地人。他听说我要找住的地方，说带我去周二家开的旅店，周二嫂做饭好吃，他说你去了也不亏。三轮摩托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着，扬起一路灰尘。我抓紧扶手，看着两旁黑黢黢的山影从眼前掠过，远处有几点灯火，像是夜的眼睛，一眨一眨的。风很凉，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煤的味道。

小说中的我就这样到了乌塘，一个原本不在计划中的地方。命运的转折有时候就是这么不经意。作家迟子建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这个矿区小镇的日常，灰蒙蒙的天空，蒙着灰尘的树叶，红着眼睛的矿工。在这样的环境里，主人公遇见了一个关键人物蒋白嫂。这个女人的出场将成为整部小说的转折点，她的故事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最深邃、最令人心碎的一个。在那个偏远的小镇乌塘，主人公看到了形形色色在黑夜中挣扎的普通人。失去丈夫后

在酒馆里借酒浇愁，摔砸杯盘，凄凉感叹着天又黑了，这世界上的夜晚了的蒋白嫂，会唱着悲凉纯净的无词歌，却在清晨意外被一幅画框砸死的画店陈老爷子。还有为了生计起早贪黑做豆腐的周二，以及在苍蝇飞舞的简陋小吃店里肆意谈笑的矿工们。走过漫长颠簸的路途，满心揣着个人悲痛的主人公独自停留在乌塘这座陌生的小镇。原本以为这趟远行只是为了安放自己一个人的长夜与哀伤，以为世间的苦难只缠绕着自己一人，可当脚步踏入街巷，那个藏着整座小镇心事的人物即将登场，独属于他的悲伤将在此处与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相逢。乌塘的风里藏着各不相同的遗憾，一场关于众生苦难的相逢正要开启，也将慢慢打碎他封闭的悲伤，让他明白世间从来没有哪一种孤独的痛苦是世间独有的夜晚。当主人公在小饭馆独斟独酌时，店老板那句朴素的世上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愈是想开点，不仅是给他安慰，也是这片土地上人们坚韧活着的底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
3: 为了矿上，矿上的人不让我进，说出了点事儿让我等。我等了一天、两天、三天，第三天晚上，有人偷偷找到我，是矿上的一个老师傅，跟蒋柏关系好。他跟我说，他方了，买了十几个人，蒋柏在里面。他的手开始发抖。你怎么知道？

我问，那个老师傅带我去看了。蒋百嫂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又低又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他半夜带我去的，走了很远的路，到了一个地方，那地方在地底下，很冷，冷得骨头都疼。老师傅打开一个铁柜子让我看，他停住了，闭上了眼睛。我看见蒋柏了，他躺在那里，身上穿着工作服，脸上全是煤灰，黑乎乎的。他的眼睛是闭着的，嘴唇是紫的。我摸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比冬天的铁还凉。他终于开始哭了，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无声的、全身颤抖的哭。眼泪从他紧闭的眼睛里挤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他的手攥着，他说，他死的时候手是攥着的，掰都掰不开。后来我天天想，他在临死前攥着手是在抓什么呢？是在抓救命的东西，还是在想抓住我的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穿着矿工的工作服，站在矿井口笑得很大声。他的牙齿很白，脸上有煤灰，但眼睛是亮亮的。蒋百嫂说，这是他上班第一天拍的，你看他笑的，他那时候多高兴呀。说在矿上干几年，攒够钱就带我去城里开个小饭馆。他把照片收回去，贴在胸口。我坐在他旁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伸出手握住了他冰凉的手，我们就这样坐着，坐了很久很久，直到窗外的天色泛起了鱼肚白。蒋百嫂的深夜倾诉是全书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她讲述了蒋柏出门前的最后一句话，明天带你去赶集，给你买件新衣裳。她讲述了在冷库里看到丈夫尸体的经过，她讲述了蒋柏死时攥紧的手，她是在抓什么呢？是在想抓住我的手。而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我将带着这些沉重的真相离开乌塘。在离开之前，一个意象的出现为整部小说带来了微光。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蝴蝶这一段。

开乌塘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天，天空蓝得发亮，连矿区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在蓝天底下都显得不那么碍眼了。我在街上走，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乌塘的灰暗煤灰和哭声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儿。那天正好赶上乌塘的集市，集市设在镇子东头的空地上，摆了二三十个摊位，卖菜的，买肉的，卖日杂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走着走着，在一个摊位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个卖蝴蝶标本的摊子，摊主是个老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面前铺着一块蓝布，上面别着几十只蝴蝶，每一只都用大头针固定在白纸板上，翅膀展开着，颜色五彩斑斓，有金色的、蓝色的、橘红的，还有一只黑的，翅膀上布满了细碎的白点。我拿起了那只黑色的蝴蝶，老头说，这叫鬼脸蝶，咱们这儿山里才有，你看它翅膀上的花纹像不像一张脸？我仔细看，那些白点确实构成了一个模糊的图案，像一张脸，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怎么看都像。我买下了那只蝴蝶，老头用旧报纸包好递给我，我捧着它，像捧着一件

岁的宝物。回去的路上，我经过了矿区的入口，远远地望着那些矿井架，它们在阳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风从矿井口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地底深处的气息。我想到了蒋柏，想到了史三婆的儿子，想到了墙上那七八张照片上的脸。我又想到了我的魔术师，他活着的时候在舞台上变过一只蝴蝶，一个空盒子打开，一只蝴蝶飞出来，在灯光下翩翩起舞，飞过观众席的头顶，最后落在天花板的吊灯上。魔术师说他觉得那里暖和。那只蝴蝶后来怎么样了？飞走了还是死在了剧场里？我不知道。可现在我手上有一只蝴蝶，一只死去的蝴蝶，被大头针固定在纸板上，翅膀永远不会再扇动了。可不知为什么，我捧着它，心里忽然觉得平静了一些，好像它带走了一点什么，带走了一点我的悲伤，带走了一点乌塘的沉重，带走了一点那些夜晚里积攒的黑夜。蒋柏嫂来送我了，她站在路口，穿着那件暗红色的毛衣，头发在风里飘着，她笑着冲我挥手，下次来我给你炖鱼吃。我点了点头，上了车，三轮摩托车突突突地开动了，扬起一路灰尘。我回头望了一眼，蒋柏嫂还站在那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路边一个小小的红点，然后消失在了灰蒙蒙的空气中。火车上，我靠在窗边，怀里抱着那只蝴蝶标本，窗外的田野飞速后退，阳光照在我的手上。我闭上眼睛，在火车的隆隆声中竟然睡着了。那是我失去魔术师之后睡得最安稳的一觉，梦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蓝得发亮的天空和一只蝴蝶在阳光里飞着飞着，越飞越高。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阅读分享的是迟子倩《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写了各种各样的夜晚，魔术师死后的夜晚，蒋白嫂抱着旧鞋哭泣的夜晚，十三婆在暗屋里烧纸钱的夜晚，每一个夜晚都装着一个人的痛。但小说的最后，作者给了我们一只蝴蝶，我捧着它感觉到了平静。这并不是说悲伤消失了，而是说悲伤找到了它的位置，它不再是一个人独自承受的重担，而是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连在了一起。作者迟子倩说过，写这部小说的过程是她自我救赎的过程，她把失去丈夫的痛苦化为了对更广大的人间苦难的注视。从个人的丧夫之痛到社会之痛，再到乌堂那些被抹去的生命的无名之痛，悲伤的边界在扩大，但正因为它扩大了，才不再让人感到孤立无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本书不会劝你快速走出悲伤，它温柔地告诉你不必强迫自己坚强，伤痛从来不是你一个人的枷锁。黑夜再漫长，人间总有细碎温柔陪我们熬过所有难挨的夜晚。作家用文字点亮了一盏灯，它让我们看见彼此的影子，知道我们并不孤独。也许这就是文学最深沉的力量，它不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悲剧，但它能让那些被抹去的名字重新被人看见，让那些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在文字里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江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4: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5: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6: 大家好，我是马苏武。
5: 暑假一来，博物馆就成了年轻人的新景点。说实话，这事儿啊，还挺让人高兴的。
6: 嗯，
5: 因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前站五分钟，可能比刷两个小时短视频收获的东西要多得多了。
6: 没错，今天我们将继续打卡全国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去甘肃省博物馆看看有什么。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聊过了铜奔马，但甘博的好东西远不止那一匹天马。
5: 如果说铜奔马代表了汉代人的雄心和浪漫，那咱们今天要讲的这几件文物就要往更深处走，走到5000年前的彩陶纹样里，走到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条通道上。
0: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途经秦始皇墓，唐·许浑。龙盘虎踞数层层，势入浮云亦势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刚才这首七言绝句，通过对比

0: 秦始皇与汉文帝的陵墓表达了对历史兴衰的思考，青山依旧，秋草枯荣，但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向谁致敬，为何驻足，各有各的选择。今天咱们要看的这几件文物也像一座座小小的陵，他们沉默不语，但只要你愿意停下来听，每一件都能讲出一大段的故事。
1: 推开甘肃省博物馆的大门，咱们先看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文物，泥鱼纹彩陶瓶。这件瓶子1958年采集于天水市甘谷县西坪遗址，高 38.4 厘米，口径7厘米，它是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的代表作，距今约5200年。说句夸张点的话，这件瓶子诞生的时候，传说中的皇帝炎帝可能还没有出生呢。
0: 第一眼看到它，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陶瓶，小口，长颈，瓶底腹上部有一对双耳，颈部有一圈堆纹。但是当你把目光移到瓶腹正中的时候，就会惊住了，上面用黑彩画了一只弯弯曲曲的动物，一条娃娃鱼，而且这只娃娃鱼的头部活脱脱是一张人脸。
1: 没错，这就是这件瓶子最神奇的地方，人手鱼身。这条人脸泥鱼双目圆睁，大口露齿，还有一双向外伸出的手臂，整个身躯弯弯曲曲，头尾几乎相接。如果你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会发现它蜷曲的姿态特别像一条龙。
0: 没错，这件泥鱼纹彩陶瓶是甘肃省博物馆所有彩陶中唯一一件国宝级的文物，也是彩陶之乡甘肃唯一一件彩陶类的国宝级文物。也就是说，在甘肃这个彩陶大省数万件彩陶里，它是独一份的彩陶之王。
1: 那问题来了，5000年前的先民为什么要在一件陶瓶上画一条人脸娃娃鱼？有学者给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这可能跟伏羲有关。
0: 是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天水是什么地方？天水是伏羲的故里，直到今天，天水还有伏羲庙，每年都要举办伏羲功绩大典。而甘谷县西坪这个地方离天水不远，传说中伏羲是什么形象啊？人首蛇身。这件瓶子上的人脸泥鱼弯弯曲曲的身躯，再加上一张人脸，是不是跟人首蛇身的伏羲形象特别接近呢？
1: 有学者直接指出，这个图案正是人首蛇身尾交手上的原始伏羲神形象。换句话说，5000年前的先民可能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画伏羲了。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泥鱼纹可能跟龙有关，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但龙长什么样谁也没见过。早期龙的雏形很可能就是从某种动物演变而来的。
0: 泥鱼这种动物头大身长，叫声像婴儿啼哭，在古代被视为灵异之物，把它的形象画在陶瓶上，再添上人脸的特征，可能就是早期龙图腾的萌芽。
1: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这件瓶子的用途是什么？它不是普通的盛水器，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祭祀用的礼器，用来盛酒或者盛放祭品，因为酿酒需要粮食，而粮食是农业文明的标志。5000年前的渭河流域，先民已经开始农耕生活，有了余粮才能酿酒，有了酒才能祭祀。所以这件瓶子见证的不仅是先民的信仰，更是中国农业文明的起源。
0: 2001年，为庆祝中国和比利时建交30周年，泥鱼纹彩陶瓶的图案被选入两国联合发行的陶瓷特种邮票，从甘谷县的一个土坑里被挖出来，到登上世界各国的邮票。这件5000年前的娃娃鱼瓶子，这辈子也算是够精彩了。
1: 说完了远古的彩陶，咱们把时间往后拉2000年，来到汉代的武威。甘肃省博物馆 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文物。

0: 彩绘木六伯俑，它出土于武威磨嘴子汉墓，是一件西汉时期的木雕作品。
1: 这件文物啊，说白了就是两个老头在下棋，两个木俑面对面跪坐，中间放着一块长方形的棋盘，两个老者的神情非常专注，眼睛盯着棋盘，身体微微前倾，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雕刻他的工匠只用了几刀，就把那种棋局正酣、谁也不服谁的氛围给刻出来了。
0: 有的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这不就是两个小人在下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这件文物记录了一种已经失传的游戏。
1: 这种游戏就是六伯。六伯是秦汉时期非常盛行的一种棋类游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象棋，但规则比象棋要复杂得多。史料记载，六伯的棋盘上有12棋，双方各执6子，通过投掷箸，一种长条形的薄具，功能类似后世的骰子，来决定走棋的步数。
0: 这种游戏在汉代特别流行，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玩。汉武帝本人就是个六伯爱好者，但是六伯的具体玩法到了唐代以后就逐渐失传了。我们现在只能从文献和出土文物里去拼凑它大概的模样。
1: 而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件彩绘木六伯俑，是两个老者在六伯对局的立体雕塑。在考古发现中，汉代的伯局、棋子和骰子都出土过不少，但像这样用雕塑把两个人对弈的瞬间凝固下来的极为罕见。
0: 考古界有一句话，汉代木雕艺术在甘肃武威达到了顶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武威磨嘴子汉滩坡一带出土了大量汉代木雕。这些木雕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粗中有细，大刀阔斧，神形兼备。
1: 跟南方楚地那种精细繁复的木雕不同，甘肃的汉代木雕更讲究神似。工匠们不追求每一根手指、每一缕头发都刻得清清楚楚，而是用简洁有力的线条抓住人物的动态和神态，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干什么，这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像这件六伯俑，两个老者的面部细节其实很简单，但是那种凝神静气、一触即发的棋局氛围扑面而来。
0: 这件六伯俑出土时，棋盘上的棋子已经不在了，但有趣的是，在他的墓葬里同时出土了真实的六伯棋子。这说明什么？说明墓主人生前可能也是个棋迷，死了也要带着棋盘和棋子一起走。这种视死如生的观念是汉代人最典型的生死观，死亡不是结束，是换了个地方继续过日子。
1: 另外我们还要告诉各位一个细节，就是两个对弈者都是老年人，这可不是随便雕的。在汉代下六伯的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但把老者对弈作为一个题材反复表现是有文化内涵的。老人代表阅历，代表智慧，下棋比拼的正是智谋和耐心。工匠选择刻画老者，是在赞美一种老而弥坚的智慧之美。
0: 这件木六伯俑现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宝级文物。它虽然不如铜奔马名气大，但在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眼中，它是汉代木雕艺术的旷世杰作。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彩陶上的远古密码和已经淹没在历史尘烟的游戏，如此奇妙的旅程来自甘肃。

0: 省博物馆。
1: 是的，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为您打卡全国博物馆。那么接下来在甘肃省博物馆，咱们再为大家讲一讲跟搬家有关的文物，这就是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
0: 这组造像原不在博物馆里，它的原址在武威市的天梯山石窟。天梯山石窟始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梁，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石窟鼻祖。
1: 那为什么叫鼻祖呢？因为中国著名的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他们的开凿技术和艺术风格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天梯山石窟的影响。著名考古学家素白先生把这种影响概括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凉州模式。凉州也就是武威的古称，可以说天梯山石窟开创的凉州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东传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源头。
0: 现在问题来了，这组造像这么大，它是怎么搬家的呢？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58年，武威当地要修建黄洋河水库，天梯山石窟所在的区域面临被淹没的危险。为了保护文物，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和甘肃省博物馆组成了一支联合工作队，对石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搬迁。1959年到1960年，他们把石窟里的重要壁画和塑像一块一块地剥离下来，运到了甘肃省博物馆保存。这组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就是那次大搬迁的成果之一。
1: 现在咱们具体来看看这组造像长什么样。主尊坐佛高130厘米，结跏趺坐，圆髻广仪，低垂下视，双唇紧闭，右手伏膝，左手施禅定印，身上穿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呈梯形折出，线条流畅。仔细看他的头发，应刻着水波状的纹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犍陀罗风格特征。犍陀罗是古代的一个地区，在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那里的佛教造像深受古希腊雕塑影响，水波状的发纹就是标志之一。
0: 但你再看看佛的面相，圆润饱满，五官已经是典型的中国人模样了。也就是说，这尊佛像是混血儿。犍陀罗的头发，中国汉地的脸，这组造像的混血特征也很明显。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第一站就是西域，再到中原，每走一段路他就要学一点当地的特色，穿当地人的衣服，长当地人的脸。到了天梯山这个地方，他已经完成了从印度佛到中国佛的关键转型。所以说天梯山石窟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一站。
1: 我们再看看这尊佛像两边的胁侍菩萨，左侧菩萨高183厘米，头挽垂环髻，面庞圆丰，身姿微微扭动，呈现出优美的 S 型曲线。右侧菩萨高180厘米，发髻耸起，神情娴静，庄重又不失妩媚。
0: 这两位菩萨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们的身姿。我们看唐代的菩萨像，很多都是 S 型身材，腰肢微扭，臀部轻轻一摆，整个造型就活了。这种丰肌秀骨的审美跟唐代以胖为美的风尚是一致的。所谓环肥燕瘦，盛唐时期的女子以丰腴为美，菩萨像也跟着如此。
1: 这组造像制作于唐代，正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好几百年了，外来的样式早就跟本土的传统完美融合。工匠们不再一味模仿印度或西域的佛像，而是按照中国人的审美去塑造佛和菩萨，让他们变得更亲切、更真实、更像我们身边的人。
0: 值得一提的是，这组造像现在也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它虽然

0: 来说一件有意思的文物，那就是高善墓石造像塔。这件石塔1969年出土于酒泉市石佛湾子，高44.6厘米，由黑色玄武岩雕成。它是一件北梁时期的佛教供养塔，塔腹刻着一行铭文：高善墓为父母报恩，立此释迦文尼得道塔。纪年是成玄元年，也就是公元428年。
1: 这是1600年前一个叫高善墓的人为父母祈福许愿而造的许愿塔。这个叫高善墓的人请工匠雕了这座石塔，把愿望刻在石头上，希望佛祖保佑父母平安。这个画面是不是让我们突然觉得古人离我们并不遥远？
0: 但这座塔真正封神的地方不在于它的形状，而在于它的混搭。先看塔的造型，宝盖、向轮、塔颈、塔尖、塔基一应俱全，底部有榫头，这种形制叫覆钵式，像一个倒扣的碗，是从印度和中亚传过来的。但你再往上看，塔顶刻着北斗七星，再看塔基八面形，每一面刻一个人像，每个人像头顶都有一个八卦的符号。
1: 一座供佛的塔，上面是北斗七星，道教的神符，底座是八卦，道教的宇宙密码。佛教和道教就这么同时出现在一件文物上，但这可不是瞎雕的哟。
0: 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它，它必须跟本土文化握手言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北斗和八卦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文化符号。把北斗刻在佛塔顶上，把八卦刻在塔座周围，咱们中国人一看就懂了。
1: 那么这个叫高善墓的人跟这座塔是什么关系？这个人不是僧人，很可能就是个普通信众。塔名上的报恩二字很关键，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儒家文化就讲孝道。佛教本来没有儒家思想里的孝道，但到了中国，为了落地生根，他也开始讲报父母恩了。
0: 这部《佛说父母恩重经》后来在敦煌有大量的写本流传。孝这个字是佛教进入中国，也是中国改造佛教的第一道关口，而高善墓这座塔就是这条文化融合之路上最具体的见证。
1: 高善墓石造像塔还有一个身份，现存北梁石塔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件。北梁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个政权，统治范围主要在河西走廊。北梁王室崇信佛教，当时河西走廊的佛教艺术非常发达，但这批石塔能完整保存到今天的极少。高善墓石塔是其中最完整的幸存者。这件石塔现在也是国家一级文物，也就是国宝级文物。
0: 倪玉文彩陶瓶讲的是5000年前先民的信仰和中华文明的开端。彩绘墓六伯俑讲的是汉代人的生活情趣和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讲的是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一路变形记。高善墓石造像塔讲的是一个普通人许的愿，以及佛和道是怎么成为一家的。
1: 你会发现甘肃省博物馆里的好东西，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故事。这个暑假如果你有机会去甘肃、去兰州，一定要去甘肃省博物馆看看。学生朋友们别忘了带上学生证，大家都可以带上好奇心去展厅里走一走，不用着急，不用打卡式的拍照，就安安静静地站一会儿。
0: 5000年前的彩陶瓶子会告诉我们，先民们已经把美刻在了生活的每个角落。2000年前下棋的老汉会告诉我们，就算生活中会有烦恼，也记得给自己找点乐子。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松武。
1: 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带您继续打卡全国省级博物馆。咱们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一到暑假，朋友圈就热闹起来了，有晒海边日落的，有晒山顶日出的，还有晒博物馆门口排长龙的。我猜大家现在手机里可能正躺着好几张博物馆的预约截图。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3: 我是小昭。我们的打卡博物馆系列就是专门给准备去博物馆的朋友们精心准备的。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座博物馆有点特别，它不在西安，不在洛阳，偏偏在上海，这座中国最时髦的大都市里，藏着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半壁江山。
2: 走进上海博物馆，你第一眼看到的可能就是那个圆顶方体的建筑造型，它像什么？像一尊巨大的青铜鼎。而上海博物馆的馆标就是根据馆里最重量级的一件文物设计的，这就是大克鼎。
3: 大克鼎出土于清朝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出土地点在陕西扶风，它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达201.5公斤。

0: 是目前已出土西周青铜器中体量第二大的。
1: 鼎内壁铸有铭文28行，共294，记载了周孝王时期一个叫克的贵族，因为祖先有功，被周王任命为善夫，也就是王的膳食官。铭文里有一句特别有名，克曰：“穆穆正闻祖师画符。”也就是克说：“我恭敬地追念我的祖先师画符。”全文294，字字清晰，是研究西周中晚期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0: 与大克鼎齐名的还有一件大禹鼎，它比克鼎更早出土，1849年就在陕西眉县被挖出来了。大禹鼎高101.9厘米，是迄今出土最高的西周青铜器之一。它的内壁铸有铭文，记录的是周康王23年对贵族禹的训告，内容涉及西周初年的政治制度、土地分封，跟《尚书》里的九告等篇可以互相印证。
1: 大禹鼎和大克鼎，再加上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被并称为海内三宝。三件宝鼎里，上海博物馆独占2件，但这2件宝鼎之所以能安安稳稳地待在今天的展柜里，背后有一段潘家三代人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
0: 故事要从清末收藏大家潘祖荫说起，他官至工部尚书，酷爱金石收藏，先于同治年间收得大禹鼎，又在光绪16年大克鼎出土后将其收入囊中，专门刻下宝藏第一印章，视若珍宝。
1: 1890年潘祖荫去世后，2件宝鼎由他的弟弟潘祖年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从此潘家潘古楼里的这2件国宝就成了各路盗贼和军阀觊觎的目标。潘祖年主持家务多年，临终前将2件宝鼎托付给孙媳妇潘达瑜。此前潘家四子潘成敬年纪轻轻便已离世，守护国宝的重担最终落在了这位年轻女子肩上。
0: 潘达瑜当时是一个年轻寡妇，她守着一屋子的青铜重器，日子过得提心吊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州沦陷，潘达瑜最怕的就是日本人冲进家里抢宝鼎，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把2件宝鼎埋起来。他和家人连夜在后院挖了一个大坑，把鼎用木箱装好，涂上桐油防水，埋进土里，又用废砖烂瓦堆在上面做伪装。
1: 潘达瑜的四孙潘玉义后来回忆说，奶奶当时带着亲属将2件宝鼎打包进仓促制造的木箱，封存在家中不起眼的角落，祈求他们能躲过侵华日军的搜罗抢掠。日本兵果然来过潘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但2件宝鼎因为埋得隐蔽，躲过了一劫。
0: 到了1944年，埋鼎的木箱已经腐朽，潘达瑜又雇人用原木把2尊大鼎扛起来，锁进一间小屋里，鼎里塞满破衣服，用杂物掩护，既不住人也不走人。
1: 这一守就守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瑜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写了一封信，希望把2件宝鼎捐赠给正在筹备中的上海博物馆，使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群众之观瞻及研究。
0: 1951年7月，2件宝鼎从苏州启程，潘家人用棉花毯把鼎裹好，塞满稻草，装上货运火车运到上海，再用人拉胶轮车一路拉到当时的上海市文管会。
1: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克鼎和大禹鼎第一次和公众见面。1959年，大禹鼎被调往北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留在上海的大克鼎从此一南一北遥遥相望。大禹鼎因为体态清秀，被爱好者称为文状元，大克鼎因为气势威武，被称作武状元。
0: 2件宝鼎从清末潘祖荫得

0: 到他们，到1951年，潘达于捐给国家，整整一个甲子，三代人守护的不是一件值钱的东西，而是两个字：传承。
1: 如果说大克鼎和大禹鼎的故事讲的是手，接下来这件文物的故事讲的是和。晋侯苏忠一套西周晚期的青铜编钟，共16件，它现在被分藏两地，14件在上海博物馆，2件在山西博物院。
0: 这套编钟的发现要从1992年说起，那一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8号墓被盗，大量文物外流，其中就包括这套编钟的14件。盗墓者盗走14件后，留下了另外2件。不久，这14件编钟出现在香港古玩市场，因为钟上的铭文不是铸的，而是用利器刻上去的。当时一些专家怀疑是假的，因为在西周青铜器上刻字极为罕见，几乎没人相信那个时候有比青铜更硬的工具能在钟体上刻字。
1: 消息传到了上海，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成元先生拿到照片和铭文拓片后，仔细看了一整夜，第二天他拍板，这是真的，买回来。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回购了这14件编钟。
0: 几乎同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被盗的8号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墓里又找到了2件编钟，上面刻着年吾将子子孙孙和永保资钟2行字，把这2件钟和上海博物馆买回来的14件一对，形制一样，铭文连得上，大小也匹配。这16件钟原本是一套，那2件没被偷走的就是这套钟里最小的2个。
1: 16件钟拼在一起，刻了355个字的铭文，记录的是西周周厉王33年，也就是公元前845年，晋侯苏率军跟随周王亲征东夷的事。这段历史在史记里完全没有记载，这套钟的铭文是利器刻凿而成，而非常规铸铭，是目前已发现西周青铜器中篇幅最长、工艺最精湛的刻铭作品，其刻制工具与方法至今仍是考古学界的未解之谜。
0: 晋侯苏钟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它是双音钟，轻轻一敲，钟的正面和侧面能发出2个不同音高，这叫一钟双音，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钟工艺的独创，与周礼考工记中服饰为钟的先秦铸钟制度一脉相承。2002年，这套钟被列入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
1: 这套钟的铭文之所以能在一件钟上刻下去，专家推测是先按照音律把16件钟排好，再根据每件钟的音高位置，把整篇355字的铭文分配到每一件钟上，最后分别刻上去，也就是说先调音再刻字，顺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6件钟每件上的字数不一样，有的多有的少，但连起来刚好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0: 上海和山西14件和2件，因为马成元先生的一眼针和果断出手，让这些曾经流落海外的国宝回了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打卡全国博物馆。

0: 我们此刻来到了上海博物馆。讲完了手和盒，接下来咱们讲一件跟爱情有关的文物——紫仲江盘。这是春秋早期的一件青铜盘，这也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这个盘是干什么用的？您可能想不到，它是用来洗手的。
1: 春秋时期，贵族吃饭前有专门的握罐之礼，一个人拿饴倒水，一个人端盘接水，水从手上流下来，流到盘里，听起来就是一套洗手流程，对吧？但紫仲江盘的主人，一个叫仲江的女子，每次洗手的时候大概都是笑着的。
0: 因为这个盘里藏了一个秘密，盘底住了31个立体小动物，水鸟、鱼、青蛙、乌龟，最绝的是其中有11个小动物是活的，它们下方有一根垂直的轴，水一冲过来，这些小动物就会原地旋转，像活了一样。
1: 清水从手上流下，落入盘中，激起小小的水花，青蛙旋转，鱼儿转圈，水鸟摇头摆尾，明明是个洗手盆，被做成了一个微型水族馆。2700年前，一个丈夫为了哄妻子高兴，让工匠做出了这种黑科技。
0: 紫仲江盘内壁铸了32个字，为六月初即星汉，大师作为紫仲江磨盘，孔硕且好，用其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翻译过来就是，六月初即星汉这天，大师为他的妻子仲江做了这个盘，又大又好，用来祈求长寿，希望子子孙孙永远珍藏。
1: 这段话里的大师是老公的官职，但名字没留下来。仲江是大师的老婆，仲是指排行老二，江是这位夫人的姓。老公没留名，老婆的姓氏却刻得清清楚楚。什么叫古典浪漫？这就是。
0: 紫仲江盘的铸造工艺极其复杂，那些会旋转的小动物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首先要铸好盘体，然后在盘底预留带蘑菇头的轴，轴上涂一层薄泥，再分别合饭铸出小动物，最后去除泥料，动物就能自由转动了。每一步都是在挑战春秋时期工匠的技术极限。
1: 这件盘的流传经历也很有戏剧性，它早年出土后流失海外，后来被香港企业家叶兆夫先生在澳门古玩店发现，重金买下。1997年6月11日，叶兆夫把它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跟香港回归祖国几乎同一时间，这件国宝也回到了家。
0: 青铜器里讲究仪盘相配，一个倒水的仪配一个接水的盘成对出现。紫仲江盘出土时盘回来了，但配套的紫仲江仪一直没有出现。我们相信有朝一日，那件仪一定会和盘再次相会并在一起。
1: 说完了紫仲江盘，咱们接着来说一件跟浪漫有关但更扑朔迷离的文物，吴王夫差盒。这是春秋晚期的一件青铜酒器，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整个器形像一把水壶，扁圆腹，三兽首蹄足，曲颈龙首流，镂空龙形蹄梁，盖面与器腹布满了极其细密的小龙交缠而成的盘螭纹，华丽的让人眼花缭乱。
0: 这件盒最引人注目的是肩部刻的12个字，吴王夫差，吴金助女子之气急。这句话的意思很直白，就是吴王夫差用诸侯进献的青铜为一个女子铸造了这件器物，吉祥。
1: 夫差是谁？春秋晚期吴国国君，是吴越争霸中赫赫有名的一方霸主，也是卧薪尝胆故事里被勾践反杀的那个。他留下的文物大多是剑、矛这种兵器，杀人用的。这件酒器是目前发现的

0: 吴王夫差自作青铜礼器中罕见的专门为女性铸造的日用酒器，也是窥探夫差私人生活的难得实物。
1: 那这名女子是谁呢？铭文只说女子，没写姓，这在青铜器铭文里非常反常。正常贵族女子都会标明姓氏，比如孟姜、仲姬之类的，铭文仅称女子而未标注族姓，这在商周青铜礼器中十分少见，也让这位女子的身份成了千古之谜。后世常有猜测她就是西施，这份扑朔迷离恰恰成了这件文物最动人的地方。
0: 那夫差身边最有名的低出身女子是谁呢？大家都会想到是西施。西施原本是越国浣纱的民女，被献给夫差当美人计的棋子。吴国灭亡后，西施不知所踪，有人说被沉江了，有人说跟范蠡、泛舟五湖了。这件盒是不是夫差给西施造的？没有证据，只能猜。但这个扑朔迷离本身，大概就是这个文物最有魅力的地方。
1: 这件盒的工艺也值得一说，它的镂空提梁是用施蜡法一次浇铸而成的，先做蜡模，裹泥烧制，蜡融化流出，形成空腔，再浇铜液。这种技术春秋时刚出现，能做这么精细的镂空纹饰，说明当时吴越地区的铸铜工艺已经不输中原了。
0: 盒是温酒器，古人往里面倒酒，再加热水调温。夫差盒上的那个镂空龙形提梁，如果你仔细看，是由无数条相互纠缠的小龙组成的。这种工艺叫盘螭纹，是春秋中后期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一条龙可以盘出无限种花样，更难的是提梁是镂空的，也就是说它内外两面都有纹饰。当时的工匠用施蜡法一次成型，这种做法我们今天用 3D 打印做都费劲，但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的工匠却已经做到了。
1: 这件盒上世纪90年代现身香港文物市场，被马成元先生发现，香港实业家何鸿章出资买下，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0: 除了青铜重器，上海博物馆还有两件小而美的文物也值得一看。一件是春秋西尊，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李峪村。这件青铜器做成了一头水牛的样子，背上有三个圆孔，原来是插三个圆盖的，可惜盖子已经丢了。这件西尊是温酒器，牛肚子里盛酒，背上一个孔倒酒，另外两个孔加热水，可以调节酒温。浑源李峪当年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大部分流落国外，能留在中国境内的只有十几件，这件西尊是其中之一。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馆时入藏。
1: 还有一件非青铜类的国宝，北宋王安石《行楷书·楞严经旨要卷》，这是王安石的亲笔手记，内容是《楞严经》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一节的节录，卷末有王安石本人题跋，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北宋政治家手记之一。这件作品由王兰平、房淑烟于1985年捐赠入藏上海博物馆，2012年被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0: 上海博物馆有个特点特别打动人，他的好文物很多是捐出来的。潘达瑜捐了大禹鼎、大克鼎，叶兆夫捐了子仲江盘，何鸿章捐了夫差盒，无数藏家把自己的珍藏送进了这座博物馆。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好东西不该只归我一个人看，它属于国家，属于人民。
1: 这个暑假如果大家去

0: 上海去人民广场，或者去新开的上海博物馆东莞，记得去看看这些故事。青铜器这东西看着冷冰冰的，但每一件背后都有人，有送礼的人，有收礼的人，有守护的人，有让他们回家的人。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有一辆车，我看了一下，这个车是沃尔沃 V60 啊，沃尔沃 V60。我不知道义乌商贸城它这边的。

停车场是不是针对新能源汽车它有专门的停车优惠，因为义乌商贸城它的停车场停车其实已经很便宜了，好像是什么4个小时吧还是多长时间都是免费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新能源汽车还有专门的停车优惠。我们刚刚说的这辆车沃尔沃 V60， 我不知道这个 V60 有没有新能源的这个版本啊，它这个明显是蓝牌车，明显是燃油车啊。但是呢赵先生说，你看他在这个进停车场的时候啊，把自己的这个车辆的号牌啊给换了，把他的这个蓝色号牌，我不知道他的蓝色号牌有没有下下来啊，他用的肯定不是固封螺丝，现在新版的固封螺丝应该是一个螺丝好像是有4个部件吧，有螺丝帽，然后呢有垫片，有卡扣，还有一个这个外帽，对吧？基本上如果要是使用固封螺丝的话，你想把这个螺丝给它下下来很难，除非就是那种破坏式的把这个螺丝给它拧掉，但是没有办法再次使用了，对不对？所以我怀疑啊，他可能都没有把之前的蓝牌给下掉，或者说呢干脆使用的就不是固封螺丝。他在进义乌商贸城之前呢，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张绿牌啊，新能源的绿牌，然后呢被他把这个绿牌啊上到那个号牌的外边啊，这个我觉得真不值当啊。我刚刚说了，这款车是沃尔沃 V60 啊，这个 V60 的话现在也得30-40万吧，这款车难道真是为了省几块钱的停车费吗？号牌没有拍全啊，是皖 CM 后面几个数字被旁边的障碍物给挡上了，我不知道这个驾驶员都是怎么想的。如果说能够确定你在进停车场之前你把号牌给换了，那么你完全可以认定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处罚很厉害的，第一12分你要扣吧，罚款几千块，最更严重的是什么呢，要行政拘留啊，行政拘留啊，哪怕行政拘留你3-5天呢，对不对？太不划算了。各位知道这个义乌商贸城它这边的停车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停车优惠啊。好，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呢，他换的是什么牌呢，是场内牌，就是新 X。 这个新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就是无人驾驶车辆有的就是新字开头的，新字开头的车它是属于测试车辆，就是属于新时期的。还有呢就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测字牌也出现了，大家在路上我相信也看到过测试的测啊，这个测字牌，新就是新时期，测呢是新版的，目前并没有在公安部门进行备案的这样的号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号牌在义乌商贸城有额外的优惠，或者说干脆像测试车它就不收费。但是呢千万不要认为你上新字牌就不是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道理一模一样啊。好的，微信当中呢刚刚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是厂内新字牌新 X 啊，他说他一开始以为呢都是新疆开过来的车，后来一看呢是厂内，那不是厂内就是新时汽的这家公司挂的测试车辆都是新字牌啊，说是不是新能源汽车它是有一个免费6小时，像我们刚刚说的得不偿失啊。好的，非常感谢普先生也发来信息啊，说这个义乌商贸城啊6个小时之内都是免费停车的，如果要是6个小时免费停车，我在想你还有换号牌的必要吗？啊。

0: 潘先生发来信息，他说有一天呢，他在公司路边停车，旁边送货的师傅就说了，他说能够往旁边停一停吗？为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停车位半个小时免费，然后到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往后倒一把，换一个停车位，他说又免费了。这个能不能操作？这个能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不违反任何的法律法规，他只能说是收费上的一个漏洞，对吧？或者说呢，你去这个打了个擦边球，没有任何问题，你这么做确实能省停车费，但是不违反任何的法律法规，这么做没问题，对吧？不就薅羊毛吗？对不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好嘞，毛毛车发了信息说，这个义乌商贸城啊，啥车都是4小时免费。刚刚不是有朋友说6小时免费吗？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来，也有朋友帮忙在分析啊，就为什么有车在进入到义乌商贸城的时候呢，他会换车牌？虽然说呢，他有4到6个小时，因为有朋友说是4小时免费，也有朋友说是6小时免费啊。虽然说呢，他有4到6个小时的免费的这个停车时间，但是呢，据了解，义乌商贸城啊，楼上有做二手车的，是不是这些二手车商在进入到商贸城的时候有换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朋友说我没上路啊，对不对？我是换了车牌之后我进入到停车场，我并没有到道路上行驶，这难道也算是交通违法吗？没有任何的问题，无论你是在封闭的停车场，还是说我是在地下停车泊位，哪怕你是回小区你回家，只要换车牌，它就是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相信大家也听说过交警怎么查的，有的车，有的家庭两辆车，但是为了进地下停车库啊，说我只交一个车位的钱怎么办呢？然后办理号牌丢失，再从这个车管所办一副号牌，对吧？我就一个车位，就这一个车号是免费的，我另外一辆车怎么办呢？我进入小区之后，我把这个号牌给它安上，然后呢也可以免费的进入到地下车库。你看小区已经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场所了，而且呢你是准备进地下车库，你不是说上城市道路，但是依然也可以进行处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起步哈哈就说了，他说义乌商贸城换车牌的应该都是楼上做二手车的，时间长了卖不出去还要开出去，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停车费，他说这是不是也是无奈之举啊。不再暴躁说呢，没有必要离开那个车位啊，重新停上去是一样的，换不换车位都行啊。因为刚刚有一位朋友潘先生就说了，他说有一次他在公司路边停车，旁边呢来了一个送货的师傅，说你能不能让我一下，干嘛呢？他在一个停车泊位，不是免费半小时吗？对，我29分钟的时候我驶离，我再换另外一个车位就可以了，对，这样就可以享受到免费停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以，只要你不断的倒就行了，就等于是薅羊毛啊。不在报道说的没必要，没有必要离开你那个车位，这也是这个经验之谈啊。怎么办呢？到29分钟了，我驶离车位，然后呢我再开回来，这样也可以，对，这样确实可以，因为你只要离开那个第四感应。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目前的智慧泊车它是怎么收费的，怎么计时的，就是在车位中间它有一个第四感应，你只要离开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对，你再回来这样依然不会这个重复计时，对，它等于结束上一次，然后呢你重新回来等于二次计时，没有任何问题啊。有人说现在钱难挣啊，不就几块钱停车费吗？然后呢这个货车司机就说了，他说不就动一下车吗，能耽误多大事儿，是不是？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这是蚌埠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在7月17号的时候呢所发布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登记在册的数量是2634辆，然后呢日均接单只有9单。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认为这可能不全部都是专职司机，可能有一部分呢不是专职驾驶员。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网约车一天只接10单，一单15块钱，我们就稍微折中一下，这每天的收入才多少钱？ 对吧？100多块钱，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整个网约车它的经营的成本。所以呢，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去到了高铁南站，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调查。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我们调查的结果。
5: 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6: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5: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大概是多少？
6: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7: 我说实话，我是跑的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5: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上万元的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
4: 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好的，我们这条视频呢是在周五的时候，周五下半点的时候呢，这个通过我们公众号发出去的。目前的阅读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2万加，因为这个数字呢是在不断变化，这是我今天上午了解到的一个数字。转发量呢是1280啊，评论很多啊，这个我看到还有很多呢都是外省的一些评论，这也可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呢这是我们在本地做的一个调查，就是可见啊全国的网约车在经营过程当中啊遇到的问题包括收入基本上还是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去算每天的收入是多少，每月的收入是多少，我们现在能算的只能算是时薪，因为每个人他的收入和他的营运的时长是相关系的。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就是每小时网约车的经营的收入大概呢是在20块钱上下。好，月收入过万，真能够。

轻松的月收入过万吗？有没有？我相信在这个行业当中肯定有月收入过万的。但是呢，每天的工作的时长呢？每个月能休息几天呢？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各位啊，这个有没有算过账？像我们这个网约车，刨除每年的这个保险的费用，然后呢，车辆折旧的费用，正常保养的费用，比如说你网约车，你公里数到了，你换胎是比较频繁的，对吧？这个你保养的费用你必须要算，公里数也非常大。那么这个算下来每个月的纯利润大概是在多少？我们说的是纯利润啊，因为我们当天在采访的时候呢，每个这个司机工作的时长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每个人他的这个从业的时间也不一样，收入大概是多少呢？我们调了一下大概大家六月份的这个流水，大概呢是在5000多到7000。

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当中的留言吧，因为我们今天发了一个互动话题。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节目组发布了一个视频，叫网约车风险提示啊，引发了关注。那通过目前我们的调查了解呢，目前网约车的收入呢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并非是轻松过完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算过账，去了保险和车辆的折旧，还有燃料以及保养，您网约车每个月的纯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微信当中呢，首先是玛利亚的心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一个截图。他有一个好习惯，他开了几年的网约车，他是在2022年开始进入到网约车行业的。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收入他会记一本账。他特意呢给我们发了过来，大概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基本上的流水呢是300多，甚至呢可能还有400多的时候啊，但是呢到最后，也就是就是他已经现在是不干网约车了啊，不开网约车了，到最后呢只能停留在200多一点啊，200多一点。那很有可能他每天营运的时间，在线的时间大概呢是在10个小时左右。九山一位说呢，有一种心态是非常微妙的，已经入坑的人不会主动告诉别人前方有坑，看到更多的人掉到坑里，心里就平衡了。我们不是说了吗，等于是用时间来换收入。包括艾拉伟也说，合法的都跑不到钱，那些没证的呢，可想而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三群啊，大家讨论还是比较多的啊。长安硅谷里就说了，他说呢，不管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现在呢常态是什么？一天也就100多，也就200多。啊，刘先生说啊，现在种地都会亏本啊。他说呢，其他行业也是如此，赚不到钱，在当下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啊。大家就想到了现在西瓜啊，现在几毛钱一斤，而且今年河南啊，这个西瓜又出现了滞销。和这个低价啊，不是几毛啊，几分钱一斤的西瓜今年都有啊。来，微信当中不再暴躁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1: 是网约车月入过万的也有，我们小队里边就有一个人，他还不是蚌埠人，但是他是在蚌埠跑网约车的。他最近两个月都要多了，一天没休，平均每天的在线时长都在15-16个小时，
0: 等于是在拼命啊。
1: 这样的话，他每个月的收入肯定都是过万的。你要是每天就像我一样，每天在线时长只有10个小时。

0: 十左右，那是不可能能月入过万的。
1: 哎，不在包子，不在包子，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每天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你有没有算过，就是你每个月的纯利润大概是在多少？能不能帮我们算一下？我们要说的是纯利润，不要看流水，因为流水呢没有办法体现我们的收入啊。流水你还有保险啊，你还有车辆的折旧啊，你还有车辆的保养啊，你还有燃料的费用啊，对吧？这些都要算。能不能帮我们算一下？就像您每天在线食堂在十个小时，有没有算过你的纯利润每个月是在多少？还有呢，就刚刚也说到，他说有一位队友啊，每天在线多长时间呢？15-16个小时。什么概念？从早晨7点开车到晚上的7点，12小时，对吧？再往上加4个小时，干到晚上10点、11点啊。什么概念？早上7点开车，开到晚上的10点、11点，什么概念？这简直就是在拼命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胜利路与韦氏路这个路口，现在往韦氏路来，现在已经不通啊。如果有条件绕行吧，别往这来了，过于复杂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和我们的管理员的提醒啊。现在胜利路和韦氏路的交口啊，这个已经就是应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吧，应该是不具备通行条件了。也就是在胜利路和韦氏路的路口，西向东啊没有办法右转。东向西没有办法左转啊，现在已经进不去了啊。
7: 胜利路与韦氏路这个路口，现在往韦氏路来，现在已经不通啊。如果有条件绕行吧，别往这来了，过于复杂了。
1: 好了，说到这个网约车的收入啊，哦，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发来的信息。不在报道就说了，他说他自己没有去算过这个纯利润，他说我车也买了，证也办了，保险也买过了，所以呢就没有考虑那么多。而且呢他不属于那种拼命的类型啊，他说他比较懒，每个月呢至少要休息7天的时间啊。这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要这样，真的你必须要去接受一些现实啊。我在星期三去的高铁南站进行的采访，和多位网约车司机呢交流了一下，其中有一位司机呢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以前做什么的呢？以前是做家具销售的，可能现在呢这个家具销售啊这个行业呢也不是很好做啊，因为现在房子销售情况大家也知道的，所以呢随之而来的就是延伸的行业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他也是听到了这样的宣传，说啊你看开网约车啊轻松过万，花了多少钱呢？花了15-16万买了一辆新能源啊，而且还是合资车。他说我当时要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我怎么可能花10几万买一个合资车的呢，对吧？我几万块钱我都能买到车跑网约车了，但当时呢就没有想明白啊，头脑一热啊买了一辆这个10几万的合资的新能源。现在呢，悔不当初啊。

0: 他说你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我现在我这个车也买了，我得还车贷吧，你看有没有，你必须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你车贷要还吧。啊，刚刚呢我们微信当中呢有位朋友说到一个狠人啊，说每天开车在线时长多长时间呢，15-16个小时。什么概念啊，在线时长15-16个小时，也就是每天从早，现在种地怎么样，开挖机怎么样，这是四群的朋友。首先是小行家给我发了一个截图过来，他是这个当兼职干的啊，他说没事的话晚上出去跑几单，他上个月的收入多少呢，1851，哦，这是七月份啊，七月份接触的目前的流水1851啊。上天旅客说，如果要是开挖机的话呢，感觉跟网约车的收入差不多，50块钱一个小时，一天八个小时，也不比网约车少，而且呢，这样的话呢，只要一个人。但是有人说了，他说你知道今年的挖机情况怎么样吗 ？F 就说，他就认识两个开挖机的，目前是什么状态呢？一个烤串去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就是地摊烤串的特别特别多，到处都是，哪个路口都有啊。他认识两个开挖机的，一个目前的去烤串去了，一个呢在家里边已经蹲了大半年的时间了。王守义就说了，他说呢挖机啊都上锈了。我不知道王守义您是不是也是开挖机的朋友啊，但是上天旅客说他也接触过开挖机的司机，活还可以啊。这个挖机这个行业啊，它跟这个网约车出租车啊还不一样，完全是市场化。这个你开挖机的这个行业，你可能真的要认识一些人啊，有一定的自己的人脉，确实不太一样啊。好，还有好多留言啊，微信当中这是艾拉姆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哦，我们刚刚不是说到吗，就是跑网约车的，现在我刚刚说了一个15-16万的合资新能源。有人说合资新能源算什么，我看过这个特斯拉，很快就有朋友给我们发照片过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在高铁南站，就是一辆特斯拉。有人说还有奔驰啊，这是几群，一群的朋友说呢，前几天呢在银泰看到了一辆宝马的320烧油的也在接单，我不知道这个那称属是玩票的啊。来 I love
1: 主持人，你看这个每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是有的，不知道。但是这些开网约车的呢，如果不猜错的话，原来干出租车的，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了，他能坚持下来。真正没一干网约车的，这个活他肯定坚持不下来的。我们原来有个车友，你别两个月了，他坚持了将近5年吧，6年，每天工作达到16-15小时到16小时。你就任何时候你听手台里，早上7-8点钟有他的声音，晚上11-12点钟还有他的声音，你可想而知。就像累到现在，好了，累的一身毛病。具体讲，现在闺女结婚了，现在换个电车过后，也不想那么累了，想开了，带了一身病了，想开了。
0: 我的天哪！这真的都是心酸，都是累啊。
1: 一般不是专业开车的，他一般开个3小时到4小时的，坚持的累不下来了，他没习惯。像我们已经习惯了，慢慢习惯下来了。一天开个八九个小时车，10个小时车，基本上很轻，很平常了。我们在市里面干活还好轻松点，那我们跑长途呢？我们跑长途，如果在市里出高速费，全程走下面走，那一趟活那都5-6小时、6-7小时，那不全程就要开下来的吗？都习惯了。
0: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累下来的，是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能够坚持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几年的时间啊。孟辉明朝就说了，他说我实在不能理解有些人啊。就有些人什么呢，就还准备买车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如果说我已经买了车，我已经进入到这个行业了，我没有退路可走了，对不对？我要还车贷啊，对吧？我已经选择了这个行业，但是呢他说我实在不能够理解有

些人，他说现在呢很多厂都在招人，一个月呢5000块钱起步，五险一金，这个价格，他说你现在这个网约车的收入，你不如去上班啊啊！哎，各位都有心酸的故事啊。其实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想能够对目前网约车的收入和经营状态呢，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所以呢，对于围城之外的人，你想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话，一定要向同行，要向前辈了解清楚，千万不单听啊，偏听公司的那些宣传，公司给你提供的那些信息。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了。那现在外地的网约车司机经营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读一些留言，这也是外地的一些车友啊，在我们视频当中的一些留言，他们又有怎样的一些心酸的故事呢？他们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结束今天的节目互动，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龙卷风》。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
1: 嗯，
0: 哎呀，这个几天没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又出现在了广播当中。
1: 快活的
0: 啊！昨天晚上从大连回来了，
1: 嗯，
0: 对，然后跟我们的听友呢也度过了愉快的5天的时光。
1: 是的。
0: 不过呢，这个大家也不要觉得说没有去或者是没有报名成功，
1: 嗯，
0: 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1: 是。
0: 但是呢，我们会有第二次的大连的发团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话不多说，直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
0: 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是8月份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还会有一个去大连的行程，
1: 8月12号到16号。
0: 所以大家，就这次是吕彪跟大家一起前往了，
1: 是的。
0: 所以想要和玉芬一起前往的话呢，抓紧时间报名。大连其实还蛮好玩的，
1: 嗯，
0: 哎呀，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听友们一起去的嘛，
1: 嗯，
0: 都吃吃海鲜啊。然后包括这个跟海水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1: 是，
0: 以及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连的不一样的美景。
1: 嗯，
0: 哎呀，我非常喜欢吃当地的海肠拌饭，好好吃哦！我跟你讲，我吃了2次，对，
1: 点外卖了，
0: 对，
1: 嗯，
0: 我跟你讲，点外卖我都要点那个海肠拌饭，嗯，我觉得好像每一家的海肠拌饭都蛮好吃的，就不会有踩雷的情况。
1: 就确实没有，我们这个地方就很少见到，对不对？
0: 就当然了，
1: 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对，就是蚌埠，当然了，我们也能吃到海鲜。
1: 对，
0: 对吧？一些这个海鲜大排档啊什么的。
1: 就相对来讲的话，价格可能就更贵一些，
0: 对，
1: 品种可能也就没有海边那么多。
0: 对，关键问题是它那个水。水质是不一样的，
1: 而且人家新鲜呢，对不对？
0: 于是乎，嗯，有没有想要在第二次大连的行程当中一起去玩一玩的朋友呢？
1: 嗯，
0: 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第二次的大连的行程。
1: 是的，第二次大连的这个行程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大家有关于这个行程和报价都可以去咨询他。我们也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个大连呢，起飞还是在蚌埠的藤湖机场，
0: 没错，
1: 然后是在我们12号发团嘛，12号的话就8月12号上午的10:10到12:05，就会到达大连。通常来讲，
0: 会提前到，
1: 这个飞机会提前20到30分钟到。
0: 对，
1: 嗯，
0: 就本来
1: 昨天回来就提前了。
0: 是的，去也提前。
1: 对对对，
0: 都是提前，我感觉提前有半个小时。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整个在飞机上面估计也就坐
0: 1个多小时这个样子，还挺快的呢。
1: 对，那就是在我们家门口，这个坐飞机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1: 昨天开了一下，1个小时，对，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这个
0: 藤湖机场。
1: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是16号。下午的1:20，
0: 嗯，
1: 然后到蚌埠藤湖机场的时间呢是15:15，通常呢，
0: 通常2点多就到了，
1: 对，2点多就到了，
0: 对对，
1: 所以整个这个乘坐的时间不会特别长，然后我们这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玩，双飞5日游，住宿条件呢非常不错，啊，我们是一个这个连住4晚。4钻酒店，
0: 嗯，
1: 然后餐食方面呢是4个早餐，
0: 嗯，
1: 5个正餐，含的餐也非常多。今天中午呢还有朋友就是私信我，想要报名我们的这个团，当然我解释的可能没有我们的这个客服解释的那么的详细，
0: 嗯，
1: 然后大致上我们会来到的是旅顺口啊，然后太阳沟、东极管山、旅顺博物馆、博物院啊，然后越秀庄园，大连呢就是。东方威尼斯水城、俄罗斯风情街、浪漫滨海路、菱角湾、老虎滩海洋公园等等，
0: 对，
1: 啊，这个景点是非常多。
0: 那个老虎滩海洋公园能看的表演还挺多的，
1: 多，
0: 我觉得对，嗯，就跟我们一起去的小朋友就真的很期待。
1: 是的，
0: 然后他们在这个海洋公园里面玩的时间也蛮久的，
1: 嗯。
0: 就其实这次感觉带孩子去，还是想要带孩子出去的，因为暑假了嘛。
1: 是的，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可以了。
0: 哎呀，进入到中伏高温高湿的桑拿天，真的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对不对？那每天烈日和雷雨轮番上场，强对流活动较为活跃，那气温维持高位运行，暑热不减，小伙伴们出行呢也是要做好这个随时应对一下强对流天气突袭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哈。未来一周呢阴天为主，白天的气温呢是32到36度，夜间的气温也总体偏高，全天持续高温的环境，防暑降温呢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1: 刚才还和同事在聊天啊，说这个昨天一边出着太阳一边下着雨，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微风，就整体上会感觉到很凉爽。
0: 反正
1: 今天呢又开始蒸起来了。
0: 对，哎，我这几天在大连的时候好像蚌埠是一直下雨的状态，
1: 差不多，
0: 对不对？
1: 大连好像
0: 大连就是晴天，
1: 晴天，
0: 对。今晚到明天阴天啊，28到31度，明晚到后天阴天，26到33度。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吧，我们说一说这个喜欢很久的饭馆偏偏带朋友去吃，嘿，就不好吃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和梦竹说，我说我上次带朋友去吃一家还不错的那个就是饭店。当时呢就是我感觉这个味道是非常不错的，我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然后后来那朋友又来了嘛，对不对？
0: 那去尝尝呗。
1: 那尝尝呗。那去了之后点了一份红烧肉。哦，红烧肉跟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0: 哦。
1: 然后呢就是里面汤汁特别多，都泡。
0: 那看来当天厨师有点任性，心情不好吧。
1: 我想那个你可能跟那个师傅讲一下，就是把那个纸哪怕再多烧10分钟，大火烧一下火，手个纸再端上来。完这你看都是水唧唧的，怎么吃的？好的，小能他就出去了，3分钟不到他就进来了。但好了，我一看他把汤倒掉了。
0: 好尴尬哦。
1: 我说哎，你把汤倒掉了这叫收汁吗？我不知道，就是出事给我来讲的。
0: 你让人家怎么跟你解释呢？人家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1: 对，正常情况下我们吃那个红烧肉是不是应该那个汤汁应该黏黏的，对不对？
0: 对，那肯定的、
1: 啊、又有糖在里面，又有酱油、然后收过汁之后，哎，我现在想一想感觉都好吃，对不对？然后哎，他突然之间给我来了这么一出，
0: 就略显尴尬了都。
1: 然后我朋友也讲，哎，你别讲，这个厨师怪有意思，汤倒掉了就要收汁了，讲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喜欢了很久的饭店饭馆偏偏带朋友去吃就不好吃了。
1: 有没有说
0: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有没有说出了饭店门他就不是我朋友了，讲的。
0: 有人说明那个朋友太矫情，揍一顿就好了。嘿，你不要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有诚意这位朋友留言说，
2: 这个很正常的，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完全能理解，对吧？你喜欢吃的比别人不一定喜欢吃，对吧？别人喜欢吃的或许你不喜欢吃，这个不一样的口味太正常了。
0: 表示理解，太正常了，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这个东西跟食堂一个道理。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觉得第一个嘛，食堂吃比较方便，然后第二个他自己心里也会想到什么众口难调。你本身食堂那个就大锅烧的饭嘛，然后烧的菜嘛，那怎么可能人人都喜欢呢，对不对？
0: 我跟你讲，就关于这个话题啊，还有一种就是理解。就是说哎，这个前几次去吃都蛮好吃的，好，这次带朋友去吃了，怎么这次我个人也觉得没那么好吃了呢？
1: 对，就这个意思，就是感觉好像菜品的味道它降级了，它不是你平时吃的那种味道。那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要带朋友去吃那个地方啊，不一定是你刚去过没两次，应该是一个你经常去的地方。

0: 然后呢，哎，有外地的朋友过来了，对不对？那我好好招待一下，那我带他去一个我自己心里的一个宝藏饭店，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哎，你别想，我想得到的效果就是朋友讲，哎，你别想这家味道还真不错，对吧？
1: 嗯嗯嗯。
0: 拿着刀一过来就，哎呀，自己吃出来感觉
1: 自己都觉得没那么好吃，
0: 对，又不好意思当面讲，当面讲了之后，然后那朋友马上搞一句。我的妈嘞！你自己都觉得不好吃，你还带我来吃？
1: 其实我有过这个经历的
0: 啊，有过。
1: 对，然后之前有一家店啊，我觉得就是排档，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0: 嗯。
1: 怎么忽然就是朋友来了，然后带他去吃，我怎么那天晚上我也觉得不怎么好吃了？然后
0: 对吧？
1: 我怎么讲呢？我什么也不能说了，对不对？对吧？但是能够从朋友的这个。表情当中能感觉得出来，他们觉得不好吃。
0: 感觉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这样的开怀大笑十分笑，那朋友吃过的话就
1: 微微一笑很倾城，
0: 三分笑，跟那个普通朋友一样。有朋友私信我说哪家饭店呢？你跟我讲一下，我来避个雷。我跟你讲，跟你讲一下啊、哦，这饭店不干了，好几年前就不干了。嗯，
1: 就是因为收这个事情。
0: 那倒不至于。
1: 有朋友说。为什么还要等出饭店呢？放下筷子就该决裂了。
0: 嗯。
1: 而有人讲，当你带朋友去的时候，不出意外的话，就会遇到正好换大厨。你说巧了吗？这不是。
0: 嗯。
1: 我跟你讲，真的是有的时候那个厨师啊，他的这个厨艺啊，他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凭当天的心情的。
0: 嗯。
1: 他要是那天好像就是感觉。不怎么想要去做菜，不怎么想要去烧菜的话，他可能就是稍微的要马虎一点。
0: 哎，
1: 对，
0: 是心情不好。
1: 嗯，
0: 能理解，正好被我碰上了。
1: 就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家里啊，
0: 嗯，
1: 不就是开饭店的嘛？
0: 啊，
1: 他爸爸是主厨。
0: 哎，
1: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吃，哎呦，我叔怎么今天这个菜烧的这么切那个？然后他就会说。肯定今天心情又不太好了，又开始任性了。
0: 嗯，就有时候那个就是，我一般情况下就是稍微咸一点，我不会吱声的，真的。
1: 嗯，
0: 就如果太咸了的话，我会讲，服务员你好啊，服务员哎你好，有
1: 你这个菜太咸了。
0: 不，我不会这样讲，我让你自己尝尝。
1: 嗯，
0: 真的，你自己尝尝。
1: 嗯，
0: 尝过之后我们再讲话。
1: 通常情况下，服务员就说、嗯、啊，那我把这盘菜拿去看看怎么
0: 搞过的。
1: 厨师然后去，对吧？
0: 他又重新加了一点水，重新烧了一下，
1: 回锅一下。
0: 哦、嗯，但他不是回锅一下，他就等于给我涮了一下，然后再炒两下，然后再给我端上来。你现在吃，哇、哦，确实好多了、
1: 嗯。
0: 但是呢，你吃了之后你就感觉。好多水分呐！
1: 那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真的还蛮良心的，
0: 嗯，
1: 就是帮你重新的做一份给你，
0: 对
1: 对。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说到的是喜欢很久的饭馆，偏偏带朋友去吃就不好吃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有没有给我们留言讲？我刚才不是让服务员尝一尝吗？然后他讲，那服务员尝过之后反问你。怎么了？菜有什么问题？
1: 你们遇到过这种服务员吗？
0: 没有，就大家应该口味差不多吧。
1: 服务员要反问你了，
0: 哪来咸啊？
1: 哪来咸啊？你口味这么清淡的话，你不要出来吃饭了。
0: 哦，然后胡先生又补充了一个说，因为大厨是他老公。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1: 嗯，
0: 因为关于咸或者甜，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1: 辣等等、
0: 哎，有一个评判的标准。
1: 对，
0: 就像我跟胡先生星期六，我们晚上到了一家饭店吃饭。
1: 嗯，
0: 哇，跟你讲，我的天哪，我跟你讲，
1: 太咸了。
0: 我在蚌埠这个地头就从来没有吃过那么甜的东西。
1: 哦，
0: 那大排烧了，我的天了，感觉加了二三十顿。
1: 你们点的是那个什么糖醋什么吗？
0: 是点的大排。
1: OK。
0: 对，就这排骨，它为什么烧那么甜，我就搞不懂。就是其他朋友吃了之后就讲，我的妈了，这怎么这么甜？这不是蚌埠烧法呀，他其他菜也都是甜的。
1: 嗯，
0: 哦、
1: 嗯，就真的，我就打个比方啊，类似于像糖醋排骨这种，
0: 对，
1: 真的不要那么甜，
0: 对，
1: 就是就失去了排骨本身的那种风味。

0: 对，我觉得这一切，我觉得一切真的就是点到为止就可以了。我觉得前几次啊，
1: 嗯，
0: 就是回这个爸爸妈妈那儿去吃饭，
1: 嗯，
0: 然后他知道我喜欢吃烧的排骨，
1: 嗯，
0: 就做那个糖醋排骨嘛，然后我说，哦，好甜啊，我说能不能下次不要放这么多的糖？
1: 哎呀，这个有时候。

0: 没那么，其实他家菜没那么甜，可能你们是因为跟我在一起吃饭感觉出来的吧，讲的。
1: 那么甜是吧？
0: 哎呀，我的天，就确实很甜，太甜了。
1: 好想给你放一首《娃娃脸》。
0: 对。他怎么就这么甜？
1: 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呢？你是播音员吧？好的，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范晓萱所唱出的《蓝旗袍》。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汪助理留言说，哼，会不会吃的次数多了不好吃了呢？嘿，

0: 回来了，没跟那儿多过两天还。怎么搞的，你不想我吗？你们都不想我吗？但是我想你们了呀，所以我赶紧回来了呀。
1: 要不你再多请两天呢？
0: 请不动啊，关键问题是。
1: 对，关键是的。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喜欢许久的饭店偏偏带朋友去吃就不好吃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是的。
1: 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微信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0: 有听友留言说蚌埠这几年好多厨师烧菜甜口都重。
1: 嗯。
0: 能不能举个例子？哪几家？胡先生说我的口味改变最大的就是小的时候不沾辣，现在超爱吃辣。
1: 嗯，
0: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小时候还挺能吃辣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我现在没那么能吃辣了。
1: 女生好像吃辣的比男的厉害一点。我是这么感觉的。
0: 对，而且男士吃辣椒的普遍的这个造型就是一头一脸都是汗，
1: 全是汗。
0: 对
1: 对，
0: 吕彪尤为明显。
1: 谁个？
0: 你啊，然后你的脸还会很红很红，
1: 就过敏了，
0: 就很红。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同事英石，他是属于那种吃个饭好像
1: 洗个澡，
0: 他就像洗澡一样，
1: 就不吃辣的，他也是这个样子。
0: 哎，那题外话问一下，为什么吃饭有的人会流很多汗呢？
1: 因为他是汉族人。
0: 我跟你讲，这个新闻好像我之前看到过，我看到过对于这方面有一定的解释的，但是我忘了。等一下我要搜一下告诉大家。
1: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赶快搜。
0: 吵几呢？要不然推着你来推一下。
1: 好的。
0: 有人讲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1: 就带朋友去吃饭，然后吃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0: 也许吧，也许会这个样子吧。
1: 胡先生说我吃辣只是头上冒汗，身上没有汗。饮食不是这样的，饮食更为明显的是，
0: 我觉得他很夸张。
1: 对，就能汗还成套。
0: 哦，
1: 他俩可以比赛，真的。就是在他夏天的时候吃饭旁边要放一条毛巾，你知道吧？
0: 得放一个盆，
1: 就
0: 在下面解了。
1: 怎么就这么多汗？
0: 时过境迁留言说小姚甜口重。
1: 小姚
0: 可是的。
1: 我没去他家吃过，
0: 我觉得我去过一次，这还好吧。就每个，当然了，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在这里一定要说一下。
1: 我好像如果不吃辣的情况下，没汗，对，就正常。
0: 嗯，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是属于什么样子了哈？我小的时候，我朋友就会说我是不是没有汗腺，
1: 你就不淌汗，
0: 就是不淌汗。
1: 就在外面到处跑也不淌汗。
0: 是的。
1: 哦。
0: 就他们就说他们就是就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在一起，他们都热得跟什么一样的，哇，那个汗珠子往下滴，而我一点汗都没有，摸摸后背一点汗都没有，他们就说我没有，从小没有汗腺。
1: 那估计是的。
0: 但是我现在是会流汗了。
1: 哦。
0: 就很奇怪，我就真的觉得还挺奇怪的。
1: 确实是怪奇怪的。
0: 嗯，真的不夸张，不夸张，小的时候一点都不流汗的。
1: 小时候很多那个就小孩在一起疯的时候，你就经常会听大人讲一句话，你看你搞的，我的天，那身上汗，对吧？尤其是男生，
0: 对对对，
1: 比较那个夸张一点。
0: 对，所以我感觉这可能也是我这个长大之后的一些这个变化吧，对吧？
1: 嗯，
0: 我们今天刚刚有聊到过口味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你的这个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团长说，当不同的朋友来蚌埠吃龙虾的时候就非常尴尬，每场换一个网红饭店，每次都就那儿就那回事，甚至是难吃。
1: 哦，就是朋友到蚌埠来了之后，然后他应该是经常会刷到一些。对吧？哎，你蚌埠能哪个看怪有意思的，我也去尝尝。
0: 嗯，
1: 他就得必须要带着他一起去尝尝呗。
0: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到蚌埠来吃小龙虾的话，他们基本上也就会选择一些就是老字号。
1: 老字号。
0: 对，就是不踩雷嘛。
1: 至少是自己经常吃的，然后感觉非常不错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咱也不说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起码它不踩雷。
1: 对。
0: 对吧？

0: 有时候平平常常就已经赢了，
1: 平平常常反是真。
0: 有人说那个阿拉雷说啊，吃一顿饭淌两斤汗，健身两小时也是淌两斤汗，所以吃一顿饭约等于健身两小时。
1: 可是流出来的汗不会让你、不会让你那个减掉过多的体重哎。
0: 对，这个吃饭的时候呢，算是一个能量守恒。你躺出去，对吧？两斤汗，但是你同时又吃进去，两斤饭。
1: 其实这个汗就是水分，身体当中的水分啦。
0: 我的天，吃两斤饭讲的，我的天。
1: 两斤饭。
0: 然后呢，这个健身的话就是纯排水，对不对？
1: 有人讲老地委的老四川小龙虾真没法带人去吃，他家这么多年一直那样，一直哪样啊？
0: 但是为什么还能够干
1: 这么多年呢？
0: 对，
1: 对吧？我觉得他一定是也是有他的这个受众群体。
0: 嗯，
1: 就还是那句话，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觉得这家好吃，有人就觉得这家就不好吃。
0: 嗯，
1: 就我可不可以讲一个？好，我就讲一个吧，反正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觉得阿木的好吃。然后我带我朋友去吃，
0: 他们觉得太甜了。
1: 我朋友说太甜了，不好吃。
0: 我觉得阿莫还可以。
1: 我也觉得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下次哦，如果下次我再去吃的话，我可能啊、哦，我就要备注一下了，
0: 少一点甜。
1: 上面点单嘛，点单有个正常甜和少甜。
0: 嗯，
1: 我得点少甜。
0: 嗯，然后胡先生说，我现在真的可以做到吃的越多越瘦哦，女生们你们羡慕吗？
1: 你那是有病。
0: 嗯，对，确实是。
1: 如果基于这个原因的话，那不羡慕。
0: 我看有朋友说，那个阿木的服务员太呆，不行，感觉像兼职。
1: 就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服务员啊，他们就是换的这个
0: 太勤了
1: 很多，可能有一部分是属于那种吃不了苦，对吧？我在这儿这个待个一个月，我走了。我体验一下，不行，这不适合我，我走了，这个样子。
0: 追梦人说，我觉得带朋友去阿塞老铺还可以，除了贵点，虾没毛病。
1: 嗯，
0: 也有过，我们从最早的时候，你想想看，2017年，然后他成为我们的冠名商之后，也有很多朋友就讲啊，你们天天宣传阿塞老铺，就像那个
1: 说他们家贵，
0: 虾味道也不好吃，但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1: 对，
0: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现在去吃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点的那个口味非常适合自己，虾非常的鲜活，然后呢就够大，然后味道也入味，味道依然很不错。
1: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蚌埠人嘛，然后基本上吃的就是这个红烧或者是蒜泥，这个点的确实是比较多，
0: 是。
1: 可是近几年呢，这个每一家烧虾店，都有属于自己的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口味。那包括你看说刚刚说到这个阿才老铺，他后来又有这种湖南口味的，
0: 对，
1: 他有其他的湖北的口味的等等等等。那包括今年我们也是知道的这个双盛呢，他们家这个也推出了其他的一些话梅姜汁话梅，
0: 对吧？
1: 等等等等，不一样的口味。
0: 可能就是一开口就这样，什么你吃他家虾。我的乖了，你可会吃个，你不会吃你别吱声，我带你去一家。有可能他带的那一家你都没有听过。
1: 对，
0: 然后他会觉得你看这家可好吃，上次我有一个同事给我推荐了一家，对，我就去吃了。
1: 你一开始没吃过是吧？
0: 没吃过，从来没吃过，在西边。
1: 嗯，
0: 我就去吃了。
1: 嗯，
0: 就感觉只能一般般。他跟我讲他家有一个特色菜，
1: 关键问题是他们家虾的品质怎么样，
0: 品质
1: 大不大，这个虾大不大。
0: 我觉得今年每一家都差不多，
1: 以及它的价格
0: 不比别人便宜
1: 哦。
0: 然后呢就是吃过了之后，然后他家还有一个宝藏菜，
1: 叫什么呢？
0: 然后我也点了。哦，那我不能讲，那讲了回头好多人家没有那个菜，一说的话就大家可以猜出来了。然后后来我吃过之后，我也感觉好一般。真的，
1: 我觉得你那位朋友啊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他觉得好吃，哎，带朋友去吃不好吃。你问问他， 我采访一下你的内心感触是什么，让他讲一讲。
0: 但是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呀。

0: 他推荐了之后，然后你去吃了，你跟他讲了，哎，我来吃了，怎么样？我没骗你吧，讲的。然后你讲，我感觉就一般。你算了吧，你都
1: 不会吃，
0: 就真的是这样的，就啊，就好吃也不行，不好吃也不行。你要讲好吃吧，下次他还给你推荐。
1: 啊，还有朋友留言说，那个老就刚刚提到那个老四川，说老四川的问题在于没有下脚地。地方太小了，不像个饭店。
0: 对，刚才有朋友也讲了，讲他们家就是生意很好，然后呢就是多少年了，然后一直也没有升级那个门店。对，就是味道好。有很多店你会发现啊，就真的是这样的。怎么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以前到各个地方去旅游，尤其是类似于故宫啊，然后那个承德避暑山庄这样的皇家圣地。对，然后呢就是你看皇帝睡觉的地方都很小的，聚人气。
1: 对，
0: 你搞那个店搞那么大了反而不好。
1: 对呀，我之前在
0: 有些店好像升级过后
1: 就生意就不好了。
0: 对，
1: 就我上次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有聊到过啊，我说凤阳之前有一家那个火锅店，其实就是小小的火锅店，真的是，然后生意巨好无比。哎呦我的天哪，我感觉在凤阳吃个火锅还要排队，就是而且都九点多这个样子，晚上九点多他还在排队。我就在想，哇，这个生意确实好。哎，老板也觉得说，我这个门面确实有点太小了，不行，我得重新找个大点的门面，
0: 做大做强。
1: 对，我要做大做强，要不然的话你看看白白流失了多少的这个客户。OK， 他去找了一家大的门店，哎呀妈呀，没生意了。
0: 没生意了，
1: 干不下去了
0: 啊！尤其
1: 倒闭了。
0: 尤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如果你换一个地方，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在原址基础上进行这个升级，它需要闭店2到3个月，类似于这样的啊。就一下生意就好不起来。
1: 对，有可能人家就是那段时间又找到了其他的宝藏店铺。
0: 我们家门口
1: 有一个，到别的地方吃去了。
0: 我们家门口有一家面馆，鱼滋鱼味，你们应该去过。
1: 晓得。
0: 对吧，
1: 面馆嘛。
0: 对，
1: 然后我上次去他们家吃的那个大肠腰花
0: 面，一次都让这个味了。对，那我知道。然后呢就是他们家店是从就是你现在去的那个店，是他家换了第三个店了，就从那个右边一直往左挪，挪一个，
1: 怎么搞的，他看风水
0: 不知道，反正那个就是生意一直都好啊。然后又挪下一个，就是临近的地方，就是好像门贴门的这种，墙贴墙的这种，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们又往那边挪了一个。对，但是
1: 问他吗？
0: 一直都好。
1: 你没问他吗？
0: 没有时间理我，然后生意就就排队。
1: 你应该跟他说，你理我一下哟，我是玉芬呢。会飞的鹰留言说，梦竹回来了。是的，我回来了。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话说龙子湖区这边有卖纯手工水饺的吗？就是那种肉馅儿也是手工剁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告诉一下我们这位听友，龙子湖区这边有卖纯手工水饺的吗？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

0: 说刚刚不是有一位听友留言问我们说，就是哪里有那种纯手工水饺嘛？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车友会当中一位听友回复你说，喜客水饺馆，他说好多口味的水饺纯手工哦。
1: 刚才好像在其他的群里面也看到。有
0: 推荐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那个二群里面啊，
1: 对对对对，
0: 有人讲就是新淮路东方新天地小区北门，
1: 嗯，
0: 哈尔滨水饺现场包的，
1: 对对对对，
0: 要啥馅儿包啥馅儿，
1: 嗯，
0: 还行，说是，你说讲我三天前才去吃过，我感觉我好长时间没吃水饺了，要不然补心晚上吃个水饺吧。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那个我到那个水饺馆哦。我可能就不怎么吃菜了，就光吃水饺。
0: 你到水饺馆，你不就吃水饺啊？
1: 对，就
0: 你重点不就是吃水饺吗？
1: 吃饱吃撑的。
0: 嗯，

0: 这种。
1: 你水饺一般吃20个？
0: 你这是打底
1: 啊。
0: 嗯，而且我在家里面就是那
1: 种正常规格
0: 的很大
1: 的
0: 那种，
1: 很大
0: 的20个。
1: 乖乖
0: 都乖乖，碳水之王。
1: 我吃12个。
0: 哦，那你也可以啊。
1: 嗯，但是我不喜欢喝那个水饺汤，就有一些就是可能年纪稍长的人啊，就
0: 他喜欢盛一碗。
1: 对，就在家里面这个煮过水饺之后，他盛一碗那个水饺汤，我就说这有什么好喝的呀？这里面都是那个
0: 面粉，
1: 就有什么好喝的呢？
0: 我一般情况下，如果自己在家的话，我会改良一下，我会在里面加上一些虾皮
1: ，OK，
0: 加上一些那个紫菜、
1: 香菜。
0: 然后加上一些葱花，
1: 嗯，
0: 然后我加一些酱油，
1: 嗯，
0: 加一些盐、味精。
1: 不是，你到底要加多少东西啊？
0: 可以加很多。
1: 我觉得你里面加了满汉全席。
0: 我再可以煎两个荷包蛋放里面泡着。
1: 真的？
0: 真的呀。怎么了？
1: 我觉得你需要用很大的一个盆才行。
0: 嗯，那你别管。我家能找那么大盆？
1: 澡盆。
0: 坐里面吃，坐里面吃。
1: 澡盆。
0: 对，
1: 俺们小时候洗澡的时候不都坐澡盆里面洗的？
0: 是的呀。
1: 哎，那个澡盆里面再扔一点那个水饺进去，一边洗一边。
0: 对对对对，我就是饺子之一。
1: 有人问你喝汤加酱油是什么吃法？
0: 就是，蚌埠可能是没有这样的做法。
1: 宣城这样子的。
0: 宣城会汤里面会加酱油。
1: 这个是常态吗？
0: 常态呀。
1: 哦，
0: 很正常呀，对。
1: 我有没有喝过汤
0: 类似于、啊、
1: 加酱油的？
0: 类似于你们自己在家下面条，
1: 哦，里面对
0: 会放酱油吗？
1: 好像会，
0: okay， 会放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感觉味道重一点。
0: 马上又有朋友要讲了，我的妈嘞，汤里面加酱油怎么喝个？那你别管，我就这样吃大的。
1: 但是也有人说啊，吃伤很高啊，吃伤真高，说是。
0: 是这样的呀，就是。你包括那个炒饭的话，我自己在家炒饭的话，就是传统蛋炒饭，那就很简单，就是那个饭，一般情况下那个加两个鸡蛋、三个鸡蛋这样炒一下就可以了，里面也可以加培根呐、啊，也可以加那个火腿肠呀。
1: 我觉得一定要有葱花。
0: 哎，切成这个碎丁啊。
1: 或者你们会往里面加一点那个小蒜吗？
0: 蒜。
1: 对。
0: 什么样的蒜？
1: 就是蒜啊，
0: 就是蒜泥的那种、啊。
1: 对，不是蒜泥哦。就切一切
0: 啊！有朋友就问了嘛，
1: 切小块。
0: 哎，酱油拌饭你们没吃过吗？
1: 吃过啊。
0: 对呀、啊，我、哦、还用酱油炒饭也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加过酱油，就除非你们家那个锅吃油吃的非常的，就是老锅才可以。那新锅，你加酱油的话就炒不起来
1: 啊，
0: 就会结底。
1: 有人讲，就说到水饺能吃多少个？
0: 嗯，
1: 有人讲那个什么30年前一顿吃50个水饺，现在也就20个点量了。
0: 哎，我以前也是，就是30个打底，
1: 人家能吃50个。
0: 对，那你得看多大嘛。对，水饺大小那个相差很大的。
1: 正常规格，正常规格50个吗？
0: 类似于你买的速冻水饺，比如说那个
1: 就这么大的那个速冻水饺那么大的哈，
0: 就一口一个的那种，就是，对，那个我可以吃好几十个。
1: 你以后不要再讲、
0: 嗯，
1: 不要再讲那句话。
0: 嗯，那你别管，
1: 孟竹比我能吃，
0: 你是比我能吃，哎，就出去吃菜的时候，你就看，你就比我能吃。
1: 那你这个几十个水饺我吃不了哈。
0: 对，我只是对碳水非常感兴趣。对，除此之外，就其他菜，哦，我的天，一盘菜啊，孟竹能吃1/3，我只能吃1/3，就大致是这样的量。你自己讲是不是？对吧？
1: 是不是啊？
0: 就你吃米饭不行，搞那一点米饭讲，嗯，你吃的真过瘾。我说哪来过瘾？你给我两把就两口就扒掉了。
1: 哪来过瘾？
0: 我哪来过瘾呢？你吃什么东西了？你哪来过瘾了？我讲，哎呀，啊，有朋友就讲啊，今天这话题又给我讲饿了。那我们既然讲到吃嘛，对不对？那如果没有把你讲饿的话，那是我们的不对。就是基本上呢，就是每一次聊到吃的时候呢，孟竹就是属于那种，那接下来我们下班我去哪地方吃？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就会想到这个。
1: 对，关键问题是上节目之前啊，我还跟吕彪说，我说我还有点饿了。吕彪说，你不是2点多才吃过饭吗？
0: 对呀、啊。哎，有朋友就讲，那个。讲了孟竹光吃菜不吃主食，他基本上属于这样的。他主食
1: 没有，我吃主食
0: 很少的，就是他主食那个吃的很少的。 那一锅饭他只能吃十分之一，剩下的交给我就可以了。
1: 反正我能吃半碗饭吧。
0: 嗯，
1: 也就吃半碗。
0: 什么样的碗？
1: 你看，就正常的家庭
0: 的碗。
1: 二十平
0: 吗？我的天，比我家大多了。
1: 有人说了，提到那个老重庆牛肉面，
0: 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
1: 对啊，鸿雁山庄北门的那家川菜馆嘛，
0: 嗯，
1: 说一盘菜三分之二是辣椒，
0: 嗯，
1: 就川菜它就是会这个样子。
0: 哦、对
1: 对，还有人说，给我们发来了两张照片，他在外面买卤
0: 菜
1: 呢，
0: 嗯、
1: 凉菜呢。
0: 嗯，
1: 说都不用做饭、嗯、买点菜回去吃饭
0: 喽，吃饭喽，讲的然后胡先生说，我现在吃主食特别少，你确实不能吃那么多主食。那主食就是尤其是碳水啊，这个他吃的还不是杂粮，吃的还不是像那个什么红薯啊，类似于这样的。他吃的米饭的话就转化成糖太多了。
1: 嗯，有人留言说了他们家的那个水煮肉片、
0: 嗯、
1: 水煮鱼、毛血旺、
0: 嗯、
1: 你少说辣子鸡、
0: 嗯、
1: 辣子鸡是他们家，也是他们家的招牌之一。
0: 刚才等等等等说吃伤，说我吃伤真高。
1: 嗯，
0: 你加点小菜都能吃一碗，是这样的。然后那个
1: 也别什么小菜，来点咸菜酱豆。
0: 白米饭我吃不下去，讲实话，到现在就是我的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我吃的白米饭的话，要么那个菜哈类似于青椒肉丝这样的东西，或者那个叫什么鱼香肉丝这样的，我可以吃下去。那除此之外的话，我可能都会更多的用汤泡饭吃。
1: 我还蛮喜欢吃鱼香茄子的。
0: 啊，那也不错。对
1: 对，
0: 就是那个肉末茄子。哎呦，你讲的肉末茄子，
1: 我觉得肉末茄子没有鱼香茄子好吃。
0: 鱼香茄子，
1: 哎，做法是有点不太一样。
0: 鱼香茄子有鱼
1: 吗？那个口味也不一样。
0: 肉末茄子我有肉末呀。
1: 还有鱼香肉丝。
0: 有鱼吗？那个就是那个叫红旗一路吧，那个地方有一个叫香阿婆，你们吃过吗？
1: 我知道。
0: 嗯，就他是快餐，我觉得他家味道就非常不错。
1: 嗯，
0: 就是那个肉末茄子，我感觉就是也很实惠。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菜加上那个汤，就是那就是浇在饭上面就很香。
1: 你别咽口水，
0: 就饿了。
1: 我这耳机里都听到。
0: 嗯嗯，
1: 你们喜欢吃什么盖浇饭？
0: 盖浇饭喜欢呀。
1: 喜欢吃什么盖浇饭？土豆肉丝盖浇饭，青椒肉丝盖浇饭，
0: 青椒肉丝
1: 对吧？西红柿炒蛋盖浇饭，
0: 那个
1: 鱼香肉丝盖浇饭，
0: 嗯，
1: 等等等等。我觉得吃很多人吃的最多最多的就是土豆肉丝盖浇饭。
0: 嗯，
1: 但是吧，其实这个土豆搭配着这个米饭啊。
0: 嗯，
1: 不是很好。虽然它好吃，但是不是很好，因为土豆它这个淀粉啊，
0: 嗯，
1: 也很多。
0: 等等等等，说我想到我外婆以前出门吃饭，没有米饭，说的等于没吃饭。
1: 嗯，理解理解。哇，哦，他发的这两个我还蛮想吃的。
0: 这两道菜叫平分秋色。
1: 他说他前几天才发的。
0: 对对对，他是发了。
1: 下面这个是鱼香肉丝，
0: 这边有点像
1: 有点像这宫保鸡丁，
0: 宫
1: 保鸡丁，
0: 对，
1: 这个感觉拌起来拌饭完美。
0: 但是我不喜欢吃花生，
1: 我也是的，不喜欢吃花生。
0: 麻烦把这个花生辟掉，谢谢。你先发到豆包里面去。你想，哎，你看看豆包有没有这么智能，
1: 能不能把你这个花生都辟掉？
0: 对对对，辟掉，辟掉，给我们加点辣红辣椒也行呀。
1: 但是宫保鸡丁没有花生米是不完美的。
0: 哦，不要那么完美，我就要残缺的美。
1: 小满亦是满。
0: 对呀，啊，小满胜万全呢。
1: 对。
0: 然后那个等等等等说，香阿婆很多年了，确实很多年了。
1: 嗯，
0: 你看他家门头也没有变过，就店面也不大，但是每天你就得排队。
1: 嗯，有的人其实在一家店吃也就吃习惯了。
0: 嗯，对。然后那个有朋友说香阿婆在以前世纪联华那个南侧，是这样的。对，我每次到那个地方的话，我都去吃。我跟我们那同事有时候中午的时候就跑过去吃。你可以有点太远了，你讲。
1: 我也觉得有点过于远了吧。
0: 这算什么呢？我们还到长工站去吃饭呢，中饭。对吧，去吃那个刘文俊那个黄焖鸡。他家也是天天排队。
1: 哼，你还去顾镇泡澡呢？
0: 啊，对呀。
1: 讲啥呢？
0: 这算什么呢？
1: 算什么呢？

0: 天梦竹就讲，我的天，我真佩服你，你泡个澡你要跑那么远，我因为喜欢，因为热爱，
1: 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对啊，一切，他讲，嗯，这么讲也对。
1: 人家都讲啊，只要你有心之所向的东西，你是不知疲惫的，
0: 对吧？
1: 嗯，如果你感觉到疲惫，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那么想得到。
0: 那不然怎么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呢？
1: 鼓掌，
0: 对不对？
1: 你不想鼓，你可以不鼓，你不要
0: 这么。行了哟。你看那个，我们刚抢，把那个花生劈掉，真的有朋友用豆包
1: 给他劈掉了
0: 啊，感觉好看多了，我感觉
1: 看起来就是好艳一点了，
0: 哎、我把饭就好罢了，对
1: 好艳一点了。
0: 这个饭我讲的你吃到一半的时候，你就会找老板再加一份，对不对？

0: 敏留言说，我昨天才去吃的，从红叶村特意去吃的宫保鸡丁和拉丝肉，拉皮肉丝。
1: 拉丝肉丝，
0: 他自己写的拉丝肉丝。
1: 我知道，他写的就是拉丝肉丝。
0: 拉皮肉丝，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还蛮喜欢吃拉皮肉丝的，
1: 嗯，
0: 但我现在不太喜欢吃，
1: 嗯。
0: 就是一般嘛，反正也能吃，但可能也就吃几口，我也不想吃。
1: 有朋友问我，是不是顾镇那里泡澡特色？不，跟这个泡澡没有关系，跟这个搓背师傅有关系。这个搓背师傅呢，是在口罩之前，我和朋友去那个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澡堂洗澡，就他搓背搓的真的是非常的细心，对，对，一个澡能给你搓两个小时那种。我的天哪，
0: 还不加钱。
1: 后来我们就加了他微信嘛然后那个在口罩之后他就回顾镇老家了，然后不是有微信吗，就哎严师傅你什么时候再到蚌埠来呀，他说哎呦那个就是要兼顾到家庭嘛，他说我现在开始我就不去蚌埠了，
0: 嗯，
1: 就在顾镇了，所以我们隔三差五的有时候个把月呀两个月呀会去一趟，对，我是一个长情的人嘛，对不对。
0: 有人讲搓背师傅是女性吗？
1: 五十多岁男士，你可感兴趣？嗯，你要感兴趣的话，我把微信推给你，
0: 肚子给
1: 带来点肾仪，
0: 肚子给你大。
1: 人家长得真是正瘦，
0: 哦，
1: 对，一身肌肉，骨头眼睛长肌肉，嗯。你看这叫吕彪被搓背师傅彻底征服。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嘛，就是搓背也是如此，剪头发也是如此。剪头发
0: 是就会认一个，
1: 对，就会认一个
0: 人，
1: 就剪头发。我是怎么回事？他们家之前是在那个火车站，因为我刚来蚌埠的时候，我不认识其他地方，火车站我不会走错，对不对？就我们
0: 也不一定，
1: 我们门口，我们门口，我们台门口就是坐115就能到火车站，那我就到火车站附近，那我的头发都二三十米长了，对不对？那不得剪一下吗？哎。然后就走进去了呗，就旁边一个小店走进去了，然后他给我剪了头发，后来他家换了好多店，我一直在他们家剪。你看个长情，正长情。
0: 那我觉得我也蛮长情。
1: 你好，我是常州人。
0: 哦，我做指甲是专门会找一个人做。
1: 嗯，对吧？
0: 对，
1: 所以
0: 是这样的，会认定他，
1: 对，
0: 认定他的手艺。
1: 嗯，
0: 这个样子。
1: 对，
0: 包括剪头发，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也一样，专门认一个人，觉得他就是能给我剪好头发。其他的我觉得剪的都不好。
1: 那个杰说、哎、火车站剪头的你都敢去，我怎么不敢去了？我哪都不认识呀，15年前啊，
0: 只要胆子大，一手抖着炸、
1: 啊、对，我的天，我进去我带那个两个大小鬼就进去了。
0: 来，好，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整点跳播广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我们稍后见咯。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天天带孩子出门运动，可阳光实在太刺眼了。
5: 户外运动虽然能防近视，但夏季强光也很伤眼。
1: 那在强光下活动，该怎么做好护眼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6: 炎炎夏日，阳光刺眼，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出门游玩运动。很多人认为户外活动能预防近视，便忽略了强烈日光对眼睛的伤害，觉得只要不直视太阳就无需防护。事实上，夏季正午紫外线强度极高，长时间在强光下活动，即便不直视太阳，双眼也会持续受到刺激。忽视户外护眼，不仅容易引发眼部不适，长期下来还可能损伤视网膜、晶状体，给视力埋下隐患。夏季强光之所以会损伤眼睛，根源在于阳光中的紫外线与强光辐射。我们的眼球组织十分娇嫩，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都无法抵御过量紫外线照射。在户外强光环境中，人会不自觉眯起眼睛，眼部肌肉持续紧绷，极易加重视疲劳。紫外线长期穿透眼表，会加速晶状体老化，还可能诱发角膜损伤。同时，地面、水面、建筑墙面会反射光线，形成眩光，进一步刺激双眼，让人出现眼干、眼涩、畏光、视物发昏等症状。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习惯会加剧眼部损伤。不少人白天外出从不做任何护眼措施，尤其在正午阳光最烈时段长时间停留，还有孩子会觉得戴太阳镜麻烦，影响活动，拒绝佩戴。也有人认为阴天多云天气紫外线变弱就不用防护，殊不知云层只能遮盖部分可见光，紫外线依旧可以穿透云层伤害眼睛，这些疏忽都会让双眼持续处于受损状态。夏季户外活动，科学护眼必不可少。首先，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这段强烈时段外出运动。如果必须出门，优先做好物理遮挡，佩戴正规儿童专用太阳镜，阻挡紫外线与眩光。也可以搭配宽檐帽、遮阳伞，减少阳光直射眼部。户外活动时，不要直视太阳，反光水面以玻璃幕墙。运动间隙适当闭目休息，缓解眼部肌肉紧张，平时多喝温水，保持眼表滋润。研究证明，每日累计进行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使眼睛充分接受自然光照，是当前公认预防青少年近视最有效的方法。只有在做好防晒与护眼措施的前提下，坚持开展合理的户外活动，依然能够有效地防控近视，实现护眼与强身的双重目标。若在户外活动后出现眼睛刺疼、持续畏光、流泪或视物模糊等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暑期进行户外游玩或运动时，既要拥抱阳光，也需要重视眼部保护。在确保每日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的同时，科学呵护双眼，方能安心畅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个就是真菌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刚刚也是提到比酒店的这个浴巾还要脏，长时间佩戴的话非常容易诱发我们的这个毛囊炎、皮炎，反复的长痘，破坏这个皮肤的屏障。除此之外呢，遮阳帽、太阳镜、吸管水杯、凉席、空调滤网、浴球、手机等高频用品在湿热的环境当中也非常的容易滋生细菌、霉菌、螨虫，诱发皮肤和呼吸道的不适、所以大家我觉得建议真的一定要经常用到的东西啊，对它进行这个杀毒，这个对吧，
1: 定期的清洗啊干嘛的，
0: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手机这个东西我真的建议大家啊，没事的话你就家里都有那个酒精棉片吧，
1: 对，
0: 你擦一擦，真的你擦一擦，
1: 对，
0: 因为手机我们接触的频率非常非常高，你接电话你得这个在靠在脸旁边对吧，你有的时候你上个洗手间、嘿，你把手机放在那个洗手间的那个台子上面，你回家之后你又放在你的床上，对吧，这很容易把细菌就带到床上去，
1: 对，
0: 所以大家我觉得就是关于我们日常长时间就是使用到的东西还是应该要格外的注意一下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朋友咨询了一下我们第二次的这个大连是几号啊，吕彪说几号呢？
1: 8月12号到16号。
0: 8月12号到16号是、我来看一下是星期几到星期几、

0: 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0: 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3: 我是李彪。
2: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大连的这样的一次行程啊。
3: 嗯，
2: 因为前我就昨天才回来啦。
3: 对，
2: 跟大家一起从大连才回来，可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第二次的去大连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活动。
3: 对，
2: 所以如果我们的就是不知道这个行程的，或者说你现在才听到，哦，原来你们还有去大连的，
3: 嗯
2: ，OK， 你可以听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介绍。
3: 是的，我们这个8月12号到16号啊，总共是5天的时间，我们也是纯玩零购物的团。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出发的时间，12号的上午的10点10分是从蚌埠藤湖机场起飞，到达大连的时间呢是12点05分，然后呢回来的时间啊是16号下午的1点20起飞，然后呢到蚌埠藤湖机场的时间呢是15点15分，所以你看这个出发和回来都不是那么的赶，
2: 而且我们呢就是从蚌埠的藤湖机场出发的。
3: 是的，
2: 对，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家门口的机场喽。
3: 大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行程啊，第一天出发之后呢，到达大连就餐，就餐过后呢，下午我们就会来到的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然后还会来到一帆风顺广场，这是第一天啊，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一些，就是跟海有一个零距离。然后第二天呢是基本上都是在旅顺啊，会来到的是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还有中苏友谊塔，还有太阳沟风景区、潜艇博物馆，以及这个越寿庄园、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等等。第三天呢是大连的环市游啊，就是俄罗斯风情街、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圣托里尼，还有私人海滩。然后第四天呢，我们基本上这一天都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公园呢是由好几个馆组成的，其中有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广场、欢乐剧场、海兽馆以及鸟语林。
2: 对，就是我去过，我讲一下我的这个感受哈，就是园区还挺大的，然后呢，就是小朋友应该都比较喜欢看这些海狮表演啊，对吧？这个海豚表演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大家就是也可以带孩子到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去看看。
3: 是，
2: 对，就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3: 对，我们全程入住的是大连市区的4钻酒店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韩餐方面是4个早餐5个正餐。5天的时间，大家如果可以请到假，想带孩子去大连转转，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会弹出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报价和行程都可以去咨询他。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

0: 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一款羽绒服。
1: 羽绒服，
0: 对，就是会省钱的朋友都知道羽绒服要反季买，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淘到了一批全网爆款长款的鹅绒服，这一个反季的捡漏价格只需要299块钱，这样一听的话，确实算是捡到一个反季的捡漏价格只需要299块钱，这样一听的话，确实算是捡大漏了，
1: 非常合适，
0: 对不对？对，而且你们知道吗，它的这个面料防风又防水，就是如果脏了的话一擦就干净了，特别的好打理。
1: 是的，
0: 对，然后呢，它也不会像普通的羽绒服那样显得很臃肿很廉价。再说一下它的版型，这个是长款的设计的，是可以直接盖到小腿肚，就冬天的话大家都知道，哎，直接裹一个羽绒服就出门就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是。
0: 全身上下呢就是会被裹得非常的暖和，而且它的这个充绒量很实在，95%的鹅绒的填充，最高可以达到435克。
1: 所以说啊，穿上就会感觉像裹了一床轻盈的鹅绒被一样。
0: 对，零下十几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门都不会冷。
1: 关键呢，它是很百搭的，像是上班、骑车、逛街、接孩子，就是穿上它的话非常的合适。再配上牛仔裤呀，配上裙子呀，洋气又耐看，不挑年龄也不挑身材。
0: 就是说平时一个短款的羽绒服，299块钱也是很难买的吧，
1: 的，
0: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带走高品质的长款的鹅绒服，收到之后你可以摸一下面料，试一下版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但是库存不多，断码不补哦。
1: 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第二次的大连的旅游活动呢，时间是安排在8月12号到16号。对，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要到带着孩子啊到大连去玩几天，你都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如果说要行程或者是这个咨询价格，你都可以直接的来找一下我们的客服。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提醒各位，油价呢将会迎来再次的调整。根据之前油价的变化周期10个工作日，那么在7月31号的24点的时候，也就是说在8月1号的一大早，油价呢将会进行调整。那这次调整的幅度呢还挺大，预计每吨油上涨的是780块钱，然后折合到每升的话呢，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在下周的话，也就是在8月1号上午的时候，每升将会上涨0.59元到0.70。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看到一位车友，我们五群的一位朋友赵先生呢，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显示呢是在义乌商贸城附近有一辆车，我看了一下，这个车是沃尔沃 V60 啊，沃尔沃 V60。我不知道义乌商贸城它这边的停车场是不是针对新能源汽车，它有专门的停车优惠，因为义乌商贸城它的停车场停车其实已经很便宜了，好像是什么4个小时吧，还是多长时间都是免费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新能源汽车还有专门的停车优惠。我们刚刚说的这辆车沃尔沃 V60， 我不知道这个 V60 有没有新能源的这个版本啊，它这个明显是蓝牌车，明显是燃油车啊。但是呢，赵先生说，你看他在这个进停车场的时候啊，把自己的这个车辆的号牌啊给换了，把他的这个蓝色号牌，我不知道他的蓝色号牌有没有下下来啊，他用的肯定不是固封螺丝，现在新版的固封螺丝应该是一个螺丝好像是有4个部件吧，有螺丝帽，然后呢有垫片，有卡扣，还有一个这个外帽，对吧？基本上如果要是使用固封螺丝的话，你想把这个螺丝给它下下来很难，除非就是那种破坏式的把这个螺丝给它拧掉，但是没有办法再次使用了，对不对？所以我怀疑啊，他可能都没有把之前的蓝牌给下掉，或者说呢干脆使用的就不是固封螺丝。他在进义乌商贸城之前呢，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张绿牌啊，新能源的绿牌，然后呢被他把这个绿牌啊上到那个号牌的外边啊，这个我觉得真不值当啊。我刚刚说了，这款车是沃尔沃 V60 啊，这个 V60 的话现在也得30-40万吧，这款车难道真是为了省几块钱的停车费吗？号牌没有拍全啊，是皖 CM 后面几个数字被旁边的障碍物给挡上了。我不知道这个驾驶员都是怎么想的，如果说能够确定你在进停车场之前你把号牌给换了，那么你完全可以认定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处罚很厉害的，第一12分你要扣吧，罚款几千块，最更严重的是什么呢，要行政拘留啊，行政拘留啊，哪怕行政拘留你3-5天呢，对不对？太不划算了。各位知道这个义乌商贸城它这边的停车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停车优惠啊。好，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呢，他换的是什么牌呢，是场内牌，就是新 X。 这个新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就是无人驾驶车辆有的就是新字开头的，新字开头的车它是属于测试车辆，就是属于新时期的。还有呢就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测字牌也出现了，大家在路上我相信也看到过测试的测啊，这个测字牌，新就是新时期，测呢是新版的，目前并没有在公安部门进行备案的这样的号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号牌在义乌商贸城有额外的优惠，或者说干脆像测试车它就不收费。但是呢千万不要认为你上新字牌就不是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道理一模一样啊。好的，微信当中呢刚刚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是场内新字牌新 X 啊，他说他一开始以为呢都是新疆开过来的车，后来一看呢是场内，那不是场内就是新时汽的这家公司挂的测试车辆都是新字牌啊，说是不是新能源汽车它是有一个免费6小时，像我们刚刚说的得不偿失啊。好的，非常感谢普先生也发来信息啊，说这个义乌商贸城啊6个小时之内都是免费停车的，如果要是6个小时

0: 好嘞，毛毛车发来信息说，这个义乌商贸城啊，啥车都是4小时免费。刚刚不是有朋友说6小时免费吗？潘先生发来信息，他说有一天呢，他在公司路边停车，旁边送货的师傅就说了，他说能够往旁边停一停吗？为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停车位半个小时免费，然后到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往后倒一把，换一个停车位，他说又免费了。这个能不能操作？这个能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不违反任何的法律法规，他只能说是收费上的一个漏洞，对吧？或者说呢，你去这个打了个擦边球，没有任何问题，你这么做确实能省停车费，但是不违反任何的法律法规，这么做没问题，对吧？不就薅羊毛吗？对不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来，也有朋友帮忙在分析啊，就为什么有车在进入到义乌商贸城的时候呢，他会换车牌？虽然说呢，他有4到6个小时，因为有朋友说是4小时免费，也有朋友说是6小时免费啊。虽然说呢，他有4到6个小时的免费的这个停车时间，但是呢，据了解，义乌商贸城啊，楼上有做二手车的，是不是这些二手车商在进入到商贸城的时候有换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朋友说我没上路啊，对不对？我是换了车牌之后我进入到停车场，我并没有到道路上行驶，这难道也算是交通违法吗？没有任何的问题，无论你是在封闭的停车场，还是说我是在地下停车泊位，哪怕你是回小区你回家，只要换车牌，它就是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相信大家也听说过交警怎么查的，有的车，有的家庭两辆车，但是为了进地下停车库啊，说我只交一个车位的钱怎么办呢？然后办理号牌丢失，再从这个车管所办一副号牌，对吧？我就一个车位，就这一个车号是免费的，我另外一辆车怎么办呢？我进入小区之后，我把这个号牌给它安上，然后呢也可以免费的进入到地下车库。你看小区已经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场所了，而且呢你是准备进地下车库，你不是说上城市道路，但是依然也可以进行处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奇葩哈哈就说了，他说义乌商贸城换车牌的应该都是楼上坐二手车的，时间长了卖不出去还要开出去，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停车费。他说这是不是也是无奈之举啊？

0: 不再暴躁，说呢没有必要离开那个车位啊，重新停上去是一样的，换不换车位都行啊。因为刚刚有一位朋友潘先生就说了，他说有一次他在公司路边停车，旁边呢来了一个送货的师傅，说你能不能让我一下，干嘛呢，他在一个停车泊位不是免费半小时吗，对，我29分钟的时候我驶离，我再换另外一个车位就可以了，对，就这样就可以享受到免费停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以，只要你不断的倒就行了，就等于是薅羊毛啊。不再暴躁说的没必要，没有必要离开你那个车位，这也是这个经验之谈啊。怎么办呢，到29分钟了我驶离车位，然后呢我再开回来，这样也可以，对，这样确实可以，因为你只要离开那个第四感应，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目前的智慧泊车它是怎么收费的，怎么计时的，就是在车位中间它有一个第四感应，你只要离开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对，你再回来这样依然不会这个重复计时，对，它等于结束上一次，然后呢你重新回来等于二次计时，没有任何问题啊。有人说现在钱难挣啊，不就几块钱停车费吗，然后呢这个货车司机就说了，他说不去动一下车吗，能耽误多大事儿，是不是。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这是蚌埠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在7月17号的时候呢所发布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登记在册的数量是2634辆，然后呢日均接单只有9单。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认为这可能不全部都是专职司机，可能有一部分呢不是专职驾驶员。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网约车一天只接10单，1单15块钱，我们就稍微折中一下，这每天的收入才多少钱，对吧，100多块钱，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整个网约车它的经营的成本。所以呢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去到了高铁南站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调查，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我们调查的结果。
1: 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1: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大概是多少，
2: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3: 我说实话我是跑得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1: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上万元的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
4: 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
0: 好的，我们这条视频呢是在周五的时候，周五下半点的时候呢这个通过我们公众号发出去的，目前的阅读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2万加，因为这个数字呢是在不断变化，这是我今天上午了解到的一个数字，转发量呢是1280啊，评论很多啊，这个我看到还有很多呢都是外省的一些评论，这也可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呢这是我们在本地做的一个调查，就是可见啊全国的网约车在经营过程当中啊遇到的问题包括收入基本上还是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呢没有

没有办法去算每天的收入是多少，每月的收入是多少。我们现在能算的只能算是时薪，因为每个人他的收入和他的营运的时长是相关系的。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就是每小时网约车的经营的收入大概呢是在20块钱上下。好，月收入过万，真能够轻松的月收入过万吗？有没有？我相信在这个行业当中肯定有月收入过万的。但是呢，每天的工作的时长呢，每个月能休息几天呢？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各位啊，这个有没有算过账？像我们这个网约车，刨除每年的这个保险的费用，然后呢，车辆折旧的费用，正常保养的费用，比如说你网约车你公里数到了，你换胎是比较频繁的，对吧？这个你保养的费用你必须要算，公里数也非常大，算下来每个月的纯利润大概是在多少？我们说的是纯利润啊，因为我们当天在采访的时候呢，我们调了一下大家六月份的这个流水，大概呢是在5000多到7000多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这是营业收入啊，这是流水啊，它不是利润啊。各位有没有算过利润？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当中的留言吧，因为我们今天发了一个互动话题。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节目组发布了一个视频，叫网约车风险提示啊，引发了关注。那通过目前我们的调查了解呢，目前网约车的收入呢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并非是轻松过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算过账，去了保险和车辆的折旧，还有燃料以及保养，您网约车每个月的纯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微信当中呢，首先是玛利亚的心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一个截图。他有一个好习惯，他开了几年的网约车，他是在2022年开始进入到网约车行业的。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收入他会记一本账。他特意呢给我们发了过来，大概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基本上的流水呢是300多，甚至呢可能还有400多的时候啊，但是呢到最后，也就是是不是就是他已经现在是不干网约车了啊，不开网约车了，到最后呢只能停留在200多一点，那很有可能他每天营运的时间，在线的时间大概呢是在10个小时左右。九山一位说呢，有一种心态是非常微妙的，已经入坑的人不会主动告诉别人前方有坑，看到更多的人倒到坑里，心里就平衡了。我们不是说了吗，等于是用时间来换收入。路上跑的电车大部分都是网约车呢，因为呢它不像巡游出租车啊，它有专门的标志啊，我一看就知道是出租车。现在网约车不是的，好多都没有任何的标志啊，你也看不出来。然后我知道就说怎么统计数字多了头不疼吗？昨天呢他晚上看到皖 F 的车去接单，去怀远接单啊，甚至呢看到过浙江牌照的车去到怀远接单啊。我上一次去采访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车型还是很多的。我刚刚不说嘛，有合资的这个新能源得15-16万。我看刚刚还有一朋友发信息过来说15-16万，他甚至看到个 Model Y 在高铁南站。还有朋友说我看到过奔驰在高铁南站。各位还见过什么车跑网约车的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来互动信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式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已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就在上周，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4: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大概是多少？
5: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6: 我说实话，我是跑的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4: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上万元的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
0: 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
7: 好的，我们这条视频呢，这个接着今天上午的播放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2万+啊。我看到在视频旁边，视频下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四川的、福建的，甚至还有甘肃的、河南的啊。大家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明天嘛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省份目前网约车的经营的状态。因为呢在微信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我看到这个繁华呢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他说按照每天200块钱的流水，一个月呢是6000，这个6000的话呢是没有休息啊，就你一天都不能休息啊，一个月6000，一个月保险要去掉1000，有人说保险怎么可能要1000块钱？还真的如此。像这个网约车，如果要是没有出险的话，大概呢是在6000-7000啊。那如果要是出险的话，那就没谱了啊，10000多的有的是啊。他所以呢要把这个保险去了1000块，给自己开工资，没开多啊，就开3000块钱啊，100块钱一天啊。充电、停车费去掉700，不算车辆折旧的话，一个月收入是多少呢？1300。好，我们就把他的工资给他加上，也就4300。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还不能算折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很多朋友呢也在延伸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现在种地怎么样，开挖机怎么样。这是四群的朋友，首先是小行家给我发了一个截图过来，他是这个当兼职干的啊。他说没事的话晚上出去跑几单，他上个月的收入多少呢？1851。哦，这是7月份啊，7月份截止到目前的流水1851啊。上天旅客说，如果要是开挖机的话呢，感觉跟网约车的收入差不多，50块钱一个小时，一天八个小时，也不比网约车少，而且呢这样的话呢只要一个人。但是有人说了，他说你知道今年的挖机情况怎么样吗？F 就说，他就认识两个开挖机的，目前是什么状态呢？一个烤串去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就是地摊烤串的特别特别多，到处都是，哪个路口都有啊。他认识两个开挖机的，一个目前的去烤串去了，一个呢在家里边已经蹲了大半年的时间了。王守义就说了，他说呢挖机啊都上锈了。我不知道王守义您是不是也是开挖机的朋友啊。但是上天旅客说他也接触过开挖机的司机，活还可以啊。这个挖机这个行业啊，它跟这个网约车、出租车啊还不一样，完全是市场化。这个你开挖机的这个行业，你可能真的要认识一些人啊，有一定的自己的人脉 确实不太一样啊。好，还有好多留言啊，微信当中，这是 I Love 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哦，我们刚刚不是说到嘛，就是跑网约车的，现在我刚刚说了一个15-16万的合资新能源，有人说合资新能源算什么？我看过这个特斯拉，很快就有朋友给我们发照片过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在高铁南站，就是一辆特斯拉。有人还有奔驰啊，这是几群一群的朋友说呢，前几天呢在银泰看到了一辆宝马的320烧油的也在接单，我不知道这个那成熟是玩票的啊。来 I love
3: 主持人，你看这个每一天工作14-15小时、15-16小时是有的，不知道。但是这些开网约车的呢，如果不猜错的话，原来应该都原来干出租车的，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了，他能坚持下来。真的没一干网约车的，这个活他肯定坚持不下来的。我们原来有个车友，你别2个月了，他坚持了将近5年吧，6年。每天工作达到15小时到16小时，你就任何时候你听手台里早上7-8点都有他的声音，晚上11-12点都还有他的声音，你可以拿纸就像累到现在好了，累得一身毛病。具体你现在闺女结婚了，现在换个电车过后也不像那么累了，想开了，带了一身病了，想开了。
7: 我的天哪，这真的都是心酸，都是累啊。
3: 一般不是专业开车的，他一般开个3小时到4小时的坚持的累不下来了，他没习惯。像我们已经习惯了，慢慢习惯下来了，一天开个八九个小时车，10个小时车，基本上很平常了。我们在市里面干活还好轻松点，那我们跑长途呢，我们跑长途如果在舍不得出高速费，全程走下面走，那一趟活那都5-6小时、6-7小时，那不全程就要开下来的吗？都习惯了。
7: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累下来的，是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能够坚持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几年的时间啊。孟慧明朝就说了，他说我实在不能理解有些人啊，就有些人什么呢？就还准备买车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如果说我已经买了车，我已经进入到这个行业了。我没有退路可走了，对不对？我要还车贷啊，对吧？我已经选择了这个行业，但是呢，他说我实在不能够理解有些人。他说现在呢，很多厂都在招人，一个月呢5000块钱起步，五险一金，这个价格，他说你现在这个网约车的收入，你不如去上班啊啊！哎，各位都有心酸的故事啊。其实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想能够对目前网约车的收入和经营状态呢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所以呢，对于围城之外的人，你想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话，一定要向同行、要向前辈了解清楚，千万不单听啊偏听公司的那些宣传，公司给你提供的那些信息。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了。那现在外地的网约车司机经营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读一些留言，这也是外地的一些车友啊，在我们视频当中的一些留言，他们又有怎样的一些心酸的故事呢？他们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结束今天的节目互动，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整我们再会了。
8: 最近发现只要一直在想你，心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爱的相反，陈小泉的一首歌打开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刚刚这首2013年的来自陈小春的作品，那个时候呢，他和应采儿刚成家，马上要当爸爸了，所以填词者伍乐成没有让他扯开嗓子唱苦情歌，反倒叫他闭眼想象冬天下着雪的北京，天没完全黑，街上没有生气，用一种很轻的声音去唱。他后来说，在录制的时候呢，一边唱一边出汗，哎，接着说，对，就这个感觉。歌里面有一句，爱的相反，不是恨，不是冷淡，是在我们之间不可能的预感。把题目抛出来，就没有打算给标准答案。后面呢，又补了一句，你说你要安全感，看似简单，却比相爱更难，才把成年人感情里那点尴尬给说透了。两个人都孤单，凑在一起不是救赎，是习惯，或者说是贪婪。希望此时的这样一首《爱的相反》，能够让你对爱不下去这件事情少一点责怪，多一点放过。希望你可以在岁月如歌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梁艳玲、黄凯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刚刚一首梁艳玲和黄凯芹所带来的《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首歌当年的走红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朗朗上口，更是一种非常新鲜的歌曲表达的方式，那就是普通话和广东话融合的对唱。时到今天呢，我们在歌坛上听到了更加多元和多类型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依旧会感慨这些动人的对唱歌曲陪伴我们一路走来。下面我们听到的依然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对唱情歌，王菲陈奕迅所带来的《因为爱情》。我想这首歌可能是在 KTV 里面对唱歌曲排行榜排在前位的歌吧。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莫文蔚的一首《爱》，2002年的一首作品，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悲伤到很想走进歌曲里面去给唱歌的人一个大大的拥抱。歌词里面唱到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说的是陷入到一段无疾而终的情感当中无法自拔，自己还不能解脱释怀，但是每时每刻都还惦记着对方。你看莫文蔚总是可以用她性感又慵懒的声音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感动着无数人。我想你的歌单当中肯定有过她的《剩下的果实》、《她不爱我》、《电台情歌》等等，对吧？当然这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作品了，那2021年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是不是也给你很多的惊喜呢？莫文蔚的演唱是温暖的、深情的。那再往前数几年，在2018年的时候，他还有一首大热的治愈系情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所以，好的声音一定不会被忘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高调地出现在大众的面前。所以，哪个声音距离你很遥远了呢？或许某一天，他就会惊喜地出现。

这是林志炫重新演唱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版本是那种气声呢喃，把爱情长跑的心酸唱到了骨子里，但林志炫在时光音乐会重新演绎完全换了一种味道，他把离别升华为对相遇的感恩，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唱得开阔又释然，像阅尽千帆之后的温柔，没有沉溺遗憾，反而觉得能遇见就是幸运。我觉得这首歌适合所有告别过的人听，不遗憾，只谢谢那场相遇。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和你分享到的依然是时光音乐会节目当中一个非常好听的翻唱，郁可唯重新演唱谭咏麟的《水中花》。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首《问》为我们呈现了多种情感，有埋怨，有不甘，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落寞。层层递进的情感打动了听歌的人，而这些也离不开李宗盛的

词很精准，也够狠，字字珠玑，一针见血。虽然爱情歌曲很多很多，但是这首歌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相比来听别的爱情歌曲，像是在看通俗小说，但是如果你听陈淑桦的这首《问》的话，就感觉是在看一本文学名著。她的声音会让人听着很舒服，像45度的温水，不管你什么时候喝都会觉得刚刚好。当然陈淑桦的走红离不开李宗盛，两个人算是互相成就。当年李宗盛创作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成为了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所以两个人一跃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歌手和制作人。后来两个人也有过多次合作，当然我们知道李宗盛跟很多很多的女歌手都有过合作，也捧红了很多的女歌手。但是李宗盛曾经在演唱会上说，陈淑桦第一的位置无人取代。

是李宗盛重新演唱写给陈淑桦的一首梦醒时分在他的那场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的演唱会的现场呢，被他改编成了一个爵士的版本。这首歌实在太经典了，对不对？但是在那个现场听歌的朋友说，你没有办法去跟着李宗盛哼唱，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句是唱还是念。当然我觉得这个改编的版本呢，好像变得更加诙谐了，在听感上增加了一些洒脱的感觉，偶尔能被仅存的悲伤给偷袭一下。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陈绮贞在2009年所演唱的一首《鱼》，陈绮贞应该是很多文艺青年的最爱。她的歌透露着一股清新，但是歌词比较隐晦难懂。比如说这首《鱼》，她全程没有唱到鱼，反而是唱到了树叶，唱到了太阳，唱到了日出。这个跟鱼有什么关系呢？一开始我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首歌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后来呢，看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爸爸带着女儿去散步，然后小孩子捡起地上的一片叶子说，爸爸你快看，有条鱼，但是树叶怎么跟鱼有关系呢？然后爸爸就拿起孩子手中的那片树叶，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有一次无意间看到孩子在纸上画画，上面一条曲线，下面一条曲线，一个简单的鱼的轮廓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呢，那个爸爸就恍然大悟，那树叶的形状可不就是跟鱼的形状很像吗？因为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简单的、天真的，所以他能够看到成年人看不到的美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开头那句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就很好理解了。陈绮贞应该就是希望通过这首作品诠释内心对于纯真美好的向往，对于天真无邪的童年的追忆。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和你听一首谢春花的《只道寻常》。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水横溢盘旋。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小镇姑娘陶喆的演唱，唱的是一个从小地方走出去的女孩到了大城市之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远越来越远的故事，那种眼睁睁看着她走却无能为力的无奈，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把目光从那个虚构的小镇给收回来，投向更广阔的东方大地。我们要听蔡幸娟的一首《东方女孩》，她唱的是一种女性之美，含蓄温婉如水一般。歌里的女孩呢，是小溪边浣纱的身影，是江南烟雨里撑着油纸伞的回眸。如果说小镇姑娘是我失去了你的遗憾，那东方女孩就是我遇见了你的惊艳。

蔡幸娟的《东方女孩》，唱的是江南水乡里温婉如花的东方美人。那现在呢，我们要沿着地图往上走，来到这座十里洋场霓虹闪烁的城市上海，听一听张信哲的这首《上海姑娘》。从陶喆的《小镇姑娘》到蔡幸娟的《东方女孩》，再到张信哲的《上海姑娘》，我们发现同一个她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了不同的模样，但是不管在哪里，他们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那英拿到金曲奖最佳填词人的作品，叫做《心酸的浪漫》。没想到吧，那英还自己填词，而且还填得这么好，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填词人。其实很多顶尖的女歌手都会自己写词啊，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王菲的《执迷不悔》。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和你听华语歌坛当中的人生况味。

王菲填词这首歌的时候，正是她和窦唯相恋的时间段啊，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王菲的声音平静又真切，仿佛是一个经历过感情波折的女子恢复平静以后再唱出当时的感情。其实她的很多作品都会给我这种感觉，包括后来的《红豆》，她唱情歌从来都不把情歌演绎得很苦，她的歌叫人清醒，不叫人沉沦。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刚刚这首执迷不悔的谱曲人袁惟仁，他来唱一首当年写给王菲的一首《玄牧》。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在英宗节目当中张靓颖和胡彦斌共同合作的一首《如果你也听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无比动容的演唱版本，展示了胡彦斌还有张靓颖非凡的音乐才能和对于歌曲真挚细腻的处理能力。特别是张靓颖在登台演唱之前几近失声，连说话都困难，但她硬是凭借出色的音乐素养还有顽强的意志力去演唱了这支歌，他的沙哑反而完美表现了这首歌当中那种流言缠身、百口莫辩的委屈、破碎还有无助。他唱到声嘶，却只想知道你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那胡彦斌呢，干脆利落的咬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不为流言纷扰的坚定与始终如一的信任。张靓颖没有被嗓音的突发状况打倒，反而借助沙哑的音色与胡彦斌一同完美诠释了这支《如果你也听说》。所以我觉得是在那期节目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天作之合。但这首经典的作品呢，是翻唱自张惠妹的。我觉得张惠妹职业生涯当中很重要的一首歌，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姐妹》，那绝对是她石破天惊的起点。师父张雨生把当时国际上特别流行的这种新捷克摇滚新捷克摇摆和少数民族的音乐做了一个融合，因为阿妹是卑南族嘛，所以做出了一首既国际化又原声带的流行金曲，很有生命力。整首歌唱了春夏秋冬，春天风会笑，夏天日头炎，秋天红眼药，冬天庆丰年。当然这首歌呀也是全家总出动，张惠妹的妈妈、姐姐和妹妹都参加了和声的演唱，人声真挚又时尚。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听这首歌依旧觉得鸟语花香，四季缤纷，很自信又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事
8: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四，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快乐星辰，
1: 咱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对，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哦。那你看这个天气，我们家那个单元门路，那个单元门进户的那条路上到主路上，最近青苔非常之严重。
0: 哎呀，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湿漉漉的，特别容易让这样的一些这种
1: 藻类呀、
0: 啊，对啊，藻类呀、啊，
1: 蕨类呀、
0: 啊，对，还有菌类呀、啊，这样的繁殖。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在昨天傍晚6点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7号20点至28号20点，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湖南北部和中东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安徽西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吉林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福建东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嗯，
1: 感觉全省中全国每个省份都在下雨。
0: 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蹦埠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蹦埠今天的这个天气，让我们来猜一下今天是晴还是雨。
0: 都昨天就说了，本周我们将会在这种阴转多云的天气当中度过。
1: 是，
0: 所以本周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没有雨，但是呢，你讲躲晴呢，好像也还不到你期待的那种晴天的感受。
1: 说是今天午后可能会有一场雨哈、啊，但是时间不长。
0: 嗯，
1: 然后看了一下今天的空气湿度依旧非常的高，大概在83%的湿度。
0: 嗯，
1: 烦死啊！哎，往年的夏天是这样的吗？
0: 往年夏天我觉得可能这种雨势来的会更猛一点吧，隔三差五的。
1: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个重要的信息啊，这个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
0: 嚯！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哇，中秋节这火车票现在能
0: 预约到这么远？
1: 不是，我一想，哎，今年中秋节那么早吗？
0: 不，中秋节，我瞅瞅啊，
1: 今年中秋节几号？九月几号啊？
0: 中秋节9月25。
1: 是啊，你看今天是7月28号，今天就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前预计安排一下中秋节的一些出行的路线了。
1: 但是仅限京沪高铁。
0: 京沪高铁，哎，对，
1: 京沪铁路。
0: 对，
1: 这个普通列车跟高速列车。
0: 嗯，
1: 对。
0: 还不在预约的范围哦。
1: 你要不讲那个京沪高铁是目前我们国家线路最忙的。
0: 主动脉呀、啊。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咱们现在能可以还比其他的高铁要好一点，咱能预约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你可以看一下中秋节你回家，
0: 如果您的动线正好是需要在京沪铁路上的这个路线的车次啊，
1: 对，
0: 你可以提前来关注和了解一下是否能够预约
1: 12306，您看一下啊。好，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依旧跟大家在上班的路上互动一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话题可能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驾校学车。
0: 嗯，
1: 我们今天要问到的是，您在学车的时候驾校的教练态度如何？是那种会哇宝贝你好棒啊小公主请上车，
0: 以鼓励和这种爱的教育为主？
1: 哎呦我的个妈呀，见过笨的没见过那么笨的，
0: 你找谁个了？我马上就不乐意了，退钱。
1: 这是那种阴阳怪气的、还有那个我的妈那么笨的，笨的嘴啊。
0: 没有，我从教经历那么多年，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
1: 对，你是我教过的最差的一届。
0: 老师你刚刚跟隔壁班也这样说的。
1: 你的教练是那种和颜悦色如沐春风型的、
0: 嗯、
1: 还是那种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型的，
0: 还是那种批评
1: 疾言厉色的，
0: 哎，对对对，为主线的。
1: 对，您当年都是在哪个驾校学的车？快来找找你的校友吧。
0: 我当年驾校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1: 是什么驾校的？
0: 他那个车管学院的驾校。
1: 哦，那个驾校，但是那个驾校教的这个实力非常的好。
0: 可也不一定吧，这个事也看人的。毕竟在我人生的经历当中，我出的事故大多是单方事故，也有曾经很惨烈的。
1: 在我看来驾校的那个车管学院的驾校哈，就当年我都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刻板印象你知道吗、因为车管学院
0: 多刻板。
1: 你听我说说你就知道多刻板了。
0: 嗯，
1: 因为我始终觉得就那个车管学院的就是
0: 教练很严肃，
1: 教练跟那个就是里边的那些就本身车管学院里面都是部队上的那个同志嘛，
0: 对，
1: 我就觉得因为小时候看过一些那个宣传片什么东西的，你就看就是在那种野战保障的那个时候，就是他们都把那个大卡车、大货车，开的都飞起的那种，就你知道，就是那个还有那种开车就嗖车就能够斜着那种
0: 斜着、
1: 所以我小时候对于车管学院的那个驾校的刻板印象就是，那里边出来的人都会特技开车。事实证明，我身边有几个在车管学院学车的朋友，车技是比我好，
0: 是吗？
1: 对，所以就更加。增加了我对于这个驾校的刻板印象，打引号的刻板印象，以及他们的车技的羡慕。
0: 但我就觉得我还好吧，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优秀让你佩服，但是我也不至于很差。嗯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问到的是，您在学驾驶的时候，您的驾校的教练员是一种什么样的脾气，
0: 是个什么样的风格？
1: 对，是那种有点不耐烦，还是那种很耐心？就是你驾校教练也是老师嘛，
0: 就驾校教练我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分人的。因为我当时在学驾校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那个车上的教练他就还属于那种说话比较直的，就是他会把就像你刚才讲的多，他会有一些阴阳，但是呢不是那种阴阳的让你讨厌，他讲完了吧，反正他也是笑么子的给你讲的，就是讲的，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就他也不至于讲完之后让你很生气，但你也知道他是在批评你，
1: 小笨蛋。
0: 但是旁边那个笨，就你知道这个是不经对比。旁边那个车那个教练，他就很温柔。
1: 啊，同学们真的很棒，我觉得还可以再精进一些，看点再提前一点。
0: 没有，就是那个，你可能是因为那个教练年纪也上了一点年岁，所以呢，人生经历也比较丰富，
1: 有
0: 然后他就有点波澜不惊，你看成啥样他都能接受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就可以，挺好的，比上一遍强。
1: 对，
0: 就他一直属于这种状态，你哪怕你知道你自己开得很糟糕，他老师讲的点你一个都没记住，但是只要你没发生什么那种事故，然后他就觉得再继续努力，你再多练两遍，
1: 你是最棒的，
0: 稍微写一次，旁边写写，你看人家怎么开的，
1: 对，
0: 等一次你再试一下，他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你就这种形成鲜明对比之后，你就觉得这可以选教练吗？
1: 那现在驾校的教练还是会是那种，
0: 现在教练是什么样子的呀？就是会对在行业内部有没有什么标准？更具体，包括在上课的时候，你的这个课程，你的这个风格，对吧？
1: 比如说20年前学车的，跟10年前学车的，跟近几年学车的，我觉得那个驾校的教练的状况应该是不一样的吧？那种状态，因为如果是几十年前学车的话，我觉得那个驾校的教练，因为几十年前好像也没有提高，就是把服务这个事情渗透到这个行业嘛。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卷服务啊，卷态度啊，要好一些。但是我10年前学车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好。至少我那个教练就很喜欢阴阳我。好，那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话题就是，您当年学车的时候，驾校教练是对您是那种耐心的，然后如沐春风的，还是那种阴阳怪气的，还是那种疾言厉色的？您是在哪一个驾校喜提驾照？
0: 对，在哪儿学的车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
0: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然后可以扫码加群，和我们的这个众多的朋友们一起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稍后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

0: 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布找到我们。那昨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跟大家非常让很多朋友很意外哈，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不仅给大家分享护肤好物，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实用好物
1: 羽绒服，
0: 可敢想我们跟大家分享到淘到的这款羽绒服还是黑珍珠的羽绒服。
1: 哎，我昨天有好几个听众朋友给我发信息说都买了那个短款的，因为男生嘛觉得那个衣服上身还蛮好看的。
0: 哎，你就说他起码他看那个实物图看上去就是款式还挺好的，
1: 对，
0: 还挺时尚的，所以接下来就是你等到手了之后你再试一试，
1: 是
0: 哪怕你不满意，不管你是对于面料对于版型你有任何一点不满意，你都可以全额退。当然，你不给吊牌剪掉以后再那个哈，那退不了。会省钱的朋友都知道，羽绒服就得反季买。
1: 嗯，
0: 别墅靠大海。
1: 对，
0: 今天给大家淘到这批全网爆款的长款的鹅绒服，原价3000多，现在反季给大家做到的长款只要299，短款是249。它的面料就是那种你想要的，防风还防水，脏的话一擦就干净了，而且它是黑色的嘛，本身色彩海上面也不会让你觉得有很脏污的这种视觉感，很好打理，穿在身上它还有面料自带的光泽感，它不会像普通的这种黑色的羽绒服一样显得很臃肿。再来说一说版型，这款黑珍珠的羽绒服长款的话，它的设计是直接可以让你盖到小腿肚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大冬天的时候，不管你是想去到这个外地旅行，还是想去到徒步等等，在这个怕冷的朋友都可以让它给你上下裹得暖暖的，充量也非常的实在。其中95%的鹅绒的填充，最高克重可以达到435克，穿上就像裹了一床轻盈的鹅绒被，哪怕零下十几度出门。到大东北那种像被流放宁古塔似的那种旅行，你都不再担忧。更关键的是它很百搭，不管你想要搭一个裙子配条牛仔裤，上班骑车逛街接孩子，很多适用场景都适配。不挑年龄不挑身材，平常短款的299都很难买，今天299直接带走的是高品质的长款鹅绒服。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先看一看，然后你可以买到手先试一试，不合适不满意你再退都没问题，但是库存不多，断码不补。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布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我们为大家淘到的这款黑珍珠长款羽绒服的链接了。
1: 是，那就刚才心思说的一样，这个反季节买，别墅靠大海啊，这样的一款长款的羽绒服，然后是鹅绒的，
0: 嗯，
1: 然后非常之蓬松的。如果您穿过这个鹅绒的羽绒服，您就会发现鹅绒的比鸭绒的还要再蓬松一些，
0: 也是要再蓬松一些，它的这个
1: 蓬松度更高，
0: 绒朵更膨大，
1: 对，
0: 然后所以它之间的这个空隙也会比较充足，然后能够更好的锁住温度，而且不说嘛，说一鹅顶三鸭，
1: 对，
0: 有的人不太喜欢羽绒，就是那种鸭绒的羽绒服，会觉得那个鸭绒处理不好会有股味儿，
1: 是，
0: 但是鹅绒服它就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1: 好，今天我们早间在上班的路上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就是你学驾照的时候，你的教练是什么风格，会骂人吗？还是以温柔鼓励为主？你在哪儿学的啊？像我呢，是在这个叫做我在敲什么啊啊啊！地矿驾校。
0: 嗯，
1: 说真的哈，虽然我们教练当时对我觉得有点阴阳怪气的，多少有点针对我。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针对我？
0: 嗯，
1: 因为我跟谁去学的车呢？
0: 吕彪，
1: 我跟吕彪一起学的车。
0: 那你这属于是有一点
1: 他就特别喜欢吕彪，就不喜欢我。
0: 那怎么搞呢？吕彪车感好，
1: 对，他车感好，他
0: 哪个老师不喜欢这种天生又有一些优势的孩子呢？
1: 哎呦我的妈来，那我这种笨鸟还不能飞有嘞？
0: 你可以飞，只是说你在飞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太引得起他的注意和喜爱。
1: 然后后来我就真的就是忍不了了，吕彪都拿照了，我就会忍不了那他老对我那种阴阳怪气。
0: 你要退钱呀？
1: 就你知道那种阴阳怪气的人，就那时候我没有像现在那么犀利了。
0: 嗯，
1: 然后我就不去学了。
0: 嗯。
1: 我想哈，我后来我就找了一个那个私教，
0: 嗯，
1: 就上了一个小课，我在那边考完了科目一，然后科目二我就是在外面
0: 让小课上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就小课那个我的小课教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男孩，
0: 嗯，
1: 就是他
0: 就鼓励为主，
1: 对，
0: 哥，
1: 你真棒，
0: 嗯，你比刚才有进步，
1: 我有一次差点撞到墙上，还讲的你真棒。
0: 这你没觉得是阴阳你吗？
1: 没有，我觉得他在夸我。
0: 你这可是选择性的吧？
1: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地矿驾校的校友吗？

0: 然后三宝说我们那个教练你学不好张嘴就骂人，你要是反驳他就是他，你给我闭嘴。他想其实他说的不是闭嘴，是讲了一个特别难听的词。
1: 嗯，
0: 你没跟他吵吗？怎么能忍呢？
1: 啊、哦、怎么可以这样？
0: 因为当时我们去学车的时候就听，就虽然我们那个教练阴阳怪气我们，但他不骂，他也还好不骂我们，因为我们隔壁班的那个教练骂人就很厉害，
1: 哦，
0: 脾气就很暴躁，
1: 然后你们班教练就还可以，
0: 就那么一比就多少还有一点可以，
1: 你这有一点可以，你觉得他还不错的原因是吧？
0: 对，然后我去学那个摩托车驾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那个教练就非常好，
1: 嗯，
0: 就讲句真心话，他也看出来了我车感非常不好，然后
1: 也是以鼓励为主。
0: 他不仅鼓励为主，他还跟那个菩提老祖教孙悟空似的，
1: 嗯，
0: 下课了你别慌走，你再练两把、啊、
1: 那确实还不错，哎，那真是不错的，
0: 真的我们那个教练真的是特别的好。
1: 嗯，
0: 他因为看我也比较着急，
1: 嗯，
0: 就觉得说你那个你别着急，
1: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0: 那个大家都散了以后你再、啊、我再多带你半个小时、啊、你再练练，再讲、
1: 哎、
0: 估计练练。
1: 那你别说，他真的还挺不错的，
0: 对，他对我还挺好的，
1: 嗯，
0: 对，因为他一眼就看他看我那名字说你那个四层主持人，你那主持人骂我
1: 毁了毁了转脸就在他的那个其他的群里面，
0: 你们都不知道吧，
1: 你都不知道那个主持人
0: 死神笨得跟猪呀，
1: 侧感也不整彩，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就这侧感你就不要学，
0: 还学摩托车，
1: 我都害怕这拿到驾照之后可会给路面上行车的朋友带来一丝丝影响和隐患。
0: 没有，他对我还挺好的，他对我真的是挺好的、嗯、就包括就考试前一天他还说你早点来，
1: 嗯，
0: 就是你再那个加强练
1: 熟悉一下，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场地环境然后再练练。
0: 因为我可能还有，我觉得一个方面他可能也很善良，一方面就是、
1: 嗯、确实带你担忧，
0: 这一个班里万一就一个人没过的话，
1: 那就直接影响到他的这个晋升空间了，和他拿到
0: 对
1: 吧，
0: 对，
1: 和他的奖励啊。
0: 但我非常感谢那位教练啊，
1: 但不管怎么样，他能够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出发点啊、
0: 嗯、
1: 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的考虑，但是能够给到你，让你在当下觉得是有被关注到的，
0: 对，我很
1: 有被关心到的，
0: 我很温暖，
1: 对，这就挺好的。
0: 对，然后这个有朋友说2014年那会儿高考毕业学的车，老爸找的朋友便宜，不过在五河，天天坐一个小时的车去五河学，教练很好，把教会后和另外一个关系户两个人放在一辆车里让我们练，车子就给我们俩，他躲在屋子里乘凉，从科目一到拿驾照40多天，
1: 除了路程有点远其他没毛病。
0: 对，
1: 但你们话说回来，哪个驾校离市区很近呢？
0: 地矿也远啊。
1: 对啊，
0: 都在浪漫的曹老吉了。
1: 对啊，都在曹老吉呢。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回忆一下当年你学驾照的时候你是在哪里学的，然后你的教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0: 嗯，其实你挑，我就是挑驾校啊，大家觉得什么比较重要？
1: 挑驾校，那他肯定是他的资质啊。
0: 有一种驾校
1: 啊、
0: 我不太喜欢，就是那种没有固定场地的、嗯、然后那个科目三是在路上练的，我就很害怕这样的。
1: 科目三不都在路上练的吗？
0: 我们不是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学，我们地矿驾校那个时候科目三它是有一块自己的封闭的场地，是路面，就是那种路面，不是那种大马路上有很多社会闲散车辆，就你知道我
1: 你才是那个闲散的人呢、
0: 啊、我现在是那个闲散人，
1: 嗯，
0: 就我很害怕就是在路上，因为我也不会开车啊，那个时候你说在路面上，
1: 科目三难道不都是在路上吗？然后
0: 啊，我们不是啊，
1: 我们当时科目三都跑到中环线那个一爱消防，
0: 我们地矿驾校不是，哎，它是有一块，就是它也是
1: 自己模拟出的那个，
0: 它也是路，也有居民在那儿走，但是它不是那种像你们的那种就车流量很大的那种路，
1: 它就是挑了一段算是车流量相对来说没那么紧张的，
0: 我们那个甚至是连车基本上都很难看到的一段路、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
1: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车技比有些人好了。
0: 好，大家来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稍后时间在抖音里也为您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1: 是。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0: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0: 天天带孩子出门运动，可阳光实在太刺眼了。
6: 户外运动虽然能防近视，但夏季强光也很伤眼。
0: 那在强光下活动，该怎么做好护眼呢？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8: 炎炎夏日，阳光刺眼，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出门游玩运动。很多人认为户外活动能预防近视，便忽略了强烈日光对眼睛的伤害，觉得只要不直视太阳就无需防护。事实上，夏季正午紫外线强度极高，长时间在强光下活动，即便不直视太阳，双眼也会持续受到刺激。忽视户外护眼，不仅容易引发眼部不适，长期下来还可能损伤视网膜、晶状体，给视力埋下隐患。夏季强光之所以会损伤眼睛，根源在于阳光中的紫外线与强光辐射。我们的眼球组织十分娇嫩，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都无法抵御过量紫外线照射，在户外强光环境中，人会不自觉眯起眼睛，眼部肌肉持续紧绷，极易加重视疲劳。紫外线长期穿透眼表，会加速晶状体老化，还可能诱发角膜损伤。同时，地面、水面、建筑墙面会反射光线，形成眩光，进一步刺激双眼，让人出现眼干、眼涩、畏光、视物发昏等症状。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习惯会加剧眼部损伤，不少人白天外

0: 出从不做任何护眼措施，尤其在正午阳光最烈时段长时间停留，还有孩子会觉得戴太阳镜麻烦影响活动，拒绝佩戴。也有人认为阴天多云天气紫外线变弱就不用防护，殊不知云层只能遮盖部分可见光，紫外线依旧可以穿透云层伤害眼睛，这些疏忽都会让双眼持续属于受损状态。夏季户外活动科学护眼必不可少，首先尽量避开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这段强烈时段外出运动，如果必须出门优先做好物理遮挡，佩戴正规儿童专用太阳镜阻挡紫外线与眩光，也可以搭配宽檐帽遮阳伞减少阳光直射眼部，户外活动时不要直视太阳，反光水面以玻璃幕墙，运动间隙适当闭目休息，缓解眼部肌肉紧张，平时多喝温水，保持眼表滋润。研究证明，每日累计进行两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使眼睛充分接受自然光照，是当前公认预防青少年近视最有效的方法。只有在做好防晒与护眼措施的前提下，坚持开展合理的户外活动，依然能够有效地防控近视，实现护眼与强身的双重目标。若在户外活动后出现眼睛刺疼、持续畏光、流泪或视物模糊等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暑期进行户外游玩或运动时，既要拥抱阳光，也需要重视眼部保护。在确保每日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的同时，科学呵护双眼，方能安心畅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接下来这里是早安梦不，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气象的查心思。
0: 今天我们早间在上班的路上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驾考。
1: 哎，
0: 想当年您学驾照的时候，您的教练是什么样的风格？会骂人吗？还是以温柔鼓励为主？您在哪儿学的驾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了。同时你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 APP 来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也可以找到我们啊，跟我们来互动。抖音直播此刻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大家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埠找到我们。
0: 是，青瓷说啊，我在汽车士官学校那个院子里学的车，背了5天的小册子，考完了科目一，车上20天考完科目二和科目三拿照，因为再迟几天科目三就要出新规了。
1: 哎，你不是我校友吗？
0: Mr. 凡说，蹦埠考摩托车驾照特别难，我去河南周口考的，1天就拿照了。那我们学的精，我们学的仔细啊，系统啊。
1: 对，我觉得拿驾照这个事儿，不要给自己太过大的放松空间吧。
0: 就是
1: 因为你毕竟以后还是要上路的呀。
0: 我们拿那个地照的时候，我们学的是地照嘛，我们骑的是那种三轮车。
1: 嗯。
0: 然后它有哪几项呢？有这个绕桩。
1: 嗯。
0: 然后单边桥。
1: 嗯。
0: 然后那个爬坡的那个车辆启停。
1: 嗯。
0: 就半坡启停。然后急转弯。
1: 有 S 弯吗？
0: 那个绕弯就是的，那个
1: 就类似于是吧，
0: 就是那样子的。然后就讲句真心话哈，我觉得那个摩托车还挺难学的。
1: 它的那个技术要点在哪儿？它会像你在学四轮车的时候一样，它会有教练
0: 点位
1: 啊，对，有要
0: 有点位
1: 要你记点，
0: 它会要那个点，然后看那个后视镜，然后包括你轮胎对准哪个，就是
1: 哪个位置，
0: 就是你的车轮胎对准哪个位置，然后你过那个单边桥就能过去。
1: 那 S 弯的要点就绕桩，
0: 绕桩它也是你看到什么点了，你就赶紧打，然后就能那个什么，
1: 比较好过。
0: 但是我比较巧的是什么呢？我讲句真心话，我说真的，我这个人命还挺好的，因为我学完摩托车没过多久以后，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是人考，
1: 嗯。
0: 后面就改机考电子装了，
1: 就是你巧了。
0: 对，我巧了。
1: 嗯，
0: 我估计要是改电子装的就让我去考的话，我估计我也考不过去了。
1: 就是现在让你重新再考一次，
0: 我感觉
1: 你驾照就该上交了吧，还回去。
0: 因为我觉得电子装就很，因为你电子装你就多少你就会碰到那个
1: 擦边的那种，
0: 擦边的那种啊。
1: 嗯，但是他是
0: 因为我手动过的时候，就那个就是人就是老师在监考人为考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他是相对来说宽松一点，
1: 嗯，
0: 但是机考他就很严格，你碰到了就是碰到了。
1: 对呀，那是的呀，差一点一秒都不行。
0: 对，
1: 所以这种对于这个驾考的考试内容标准严格，其实是有利于大家上路以后的安全的。
0: 我认为是的，而且
1: 提升大家的这个技能的熟练度。
0: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贵州嘛，然后那段时间我刷抖音就经常能够刷到贵州方面的这个抖音，其中有一条是关于贵州的朋友们学开车。
1: 嗯，
0: 他们有一个，其中在科目三有一个项目，你知道多可怕吗？他们会行的，就是那个行进到一个
1: 半坡，
0: 不是半坡，是一系列的那个柱子下边，
1: 嗯，
0: 然后那柱子会狂喷水，因为贵州的天，
1: 他模拟的是就是
0: 贵州那种就突然间下雨的，就是那种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那种天气下，
1: 嗯，
0: 然后就有点像那个咱们的那个飞机过水门里的那种，
1: 哦，
0: 那种亮的水，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可吓人。
1: 妈耶，
0: 他还要模仿那个车辆穿山洞，因为贵州的那个车隧道特别的多，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也是根据了当地的那个特色，
1: 嗯，
0: 来安排了这个驾考的内容，嗯，然后咱们蹦蹦呢，其实说真的，我们那个驾考你说可难呢，我觉得其实不难。
1: 嗯，
0: 其实
1: 我觉得早年的时候就是驾考的内容，
0: 嗯，
1: 跟现在也是有变化的。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驾考，因为我自己现在已经有了驾驶本，而且是一位老司机，
1: 嗯，
0: 我觉得 现在的驾考过于简单了，
1: 嗯，
0: 而且讲句真心话，和实际应用当中其实是有脱节的，
1: 嗯，
0: 对，就我们现在学的更多的是把车开走、开停、转弯这样子的，但实际生活当中，你像是虽然我们也学了侧方位停车，也学了半坡启停，然后我们也学到了倒车入库。
1: 半坡启停用的都少，我觉得最实用就是倒车入库、侧方位停车。
0: 但是有好多人，有几个人就是
1: 能停得很好，是吧？
0: 对，就很少。
1: 主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从驾校这个考完试拿到驾照和你自己上路能够开好车，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时间差距，还有差距。你就包括你不同的车，你看在驾校我们要记点
0: 啊，
1: 教练会告诉你，你要记住，当你在后视镜里看到什么点位的时候，
0: 你就要打盘
1: 子了，你就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0: 对，
1: 但是等你自己上路的时候，
0: 哪有点？
1: 没有点呀。而且还有一方面的原因，车辆和车辆还不一样。
0: 我们用的那个小皮卡，
1: 对，你比如考 C 一照，大家都用的是那辆小皮卡。那你自己家车，那有很多车这种家用的小轿车，那还分 SUV 和轿车。
0: 对，
1: 所以你的这个车身长度又不一样，它会肯定会直接影响到你对于这个位置距离的判断。
0: 哎，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要是那个要准备去学驾考，他问你说：“星慈啊，你说我是考 C 一还是考 C 二呢？”
1: 就考 C 二吧。别考 C 一了，
0: 但是我还是推荐他考 C 一。
1: 哦，
0: 对，
1: 何必为难自己呢？
0: 哎，我真的觉得学 C 一很重要。
1: 学 C 一倒是还挺好。
0: 二大家都看过吧？
1: 嗯，
0: 你这个时候要逃难了，路边就只有一辆手动挡车。
1: 我这么碎吗？
0: 二大家都看过吧？
1: 嗯，
0: 你这个时候要逃难了，路边就只有一辆手动挡车。
1: 我这么碎吗？就这么寸。那个手动挡是特意为我准备的，
0: 那个是那种就像好莱坞那种大片，
1: 嗯，
0: 那种像香港的那种追逐电影，然后他就是，嗯，你只有一辆手动挡，你想你怎么办？嗯，
1: 喂，教练，我这边遇到一点紧急的情况，路边有一辆手动挡。
0: 哎，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就是学车的时候就是从学的是 C2。
1: 嗯，
0: 对，
1: 我是学的 C 一，然后看到旁边有 C 二的 ，C 二就是用的小轿车练的。
0: 他们好惬意 ，C 二人好少，啊。
1: 对，然后我们就在看的时候还挺羡慕的，讲真。
0: 嗯。
1: 但是你学完之后，多少还有点鄙视链的存在啊，哦！你考三，嗯，我是 C 二，嗯。
0: C 二有什么了不起？我 C 一。
1: B 二很厉害呀，啊。
0: 那肯定很厉害，啊。
1: B 二也很厉害呀，啊。
0: 那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 B2 A 照 B 照咱都用不到。
1: 嗯嗯，
0: 对，我现在是 CED， 我跟谁说了？我骄傲了吗？
1: 哇，好厉害。
0: 对，分明又有人说我都逃难了，嗯，我还考虑那么多。你肯定得考虑那么多啊，
1: 他给你条件卡得比较死，
0: 哎，
1: 主要是，
0: 哎，你现在是那个2012那个电影的那个男主角，你即将要带着家人去逃亡。
1: 嗯，这男主角我不当也罢。
0: 可是的。哎，你觉得你刚逃到你们家小区楼下，就外面都已经都乱掉了。
1: 嗯，
0: 哎，你现在你走不掉啊！你现在走不掉啊！你必须得有车才能够才能逃脱这个天灾啊！
1: 嗯，
0: 哎，路边停了一个 C1的车，手动挡的，这就是你们全家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1: 哼，这是救命稻草吗？这是天要亡我。
0: 还那个还想那爸，这里有辆车，爸爸你打开看，嚯，手动挡，对不起，我们全家一起毁灭吧。
1: 我们走下一个街区再看一下吧。哎，所以你看哈，就是你要有一技之长，因为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就能够用到，
0: 对，
1: 能成为你傍身的利器。
0: 是
1: 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啊，各自你们都拿的是什么驾照？你当年学车在哪儿学的？你的教练的教学风格是什么样子的？是属于鼓励型的？
0: 对，
1: 还是会比较严厉的？然后是，还是属于那种会有一点阴阳怪气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内容哈。然后有朋友说，他的那个教练是地矿驾校的一位教练，叫做赵月波教练。嗯，他说16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很好的教练，从来不骂人。
1: 那说明真的是不错。
0: 对，
1: 嗯。
0: 然后磊哥说，当时同事带我一起去驾校，野路子在柴油机大院， 男教练挺温柔的，因为他居然愿意用他的新车给我们新手练车学习。
1: 哦，
0: 车子是吉利的。
1: 有朋友念说，车管学院退休返聘的部队退休老教练，不抽烟不喝酒，尤其教学练车，对每个人都很认真。
0: 嗯，
1: 好多年了，仍然是记忆犹新。就他们有那种。作为军人的那种也很强的原则性，
0: 对，
1: 这是我觉得在车管学院驾校的时候学车的时候很踏实的一点。
0: 那地矿驾校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科二的跟科三的场地，就是因为科二，因为你要是在一些小的那个驾校学车。他虽然收的很便宜，但是科二你要到其他场地去，那个就是那个的话，还得花钱，
1: 你可能自己要周折一些，
0: 还要再花钱。然后我们那时候就那个还挺好的，
1: 嗯，
0: 而且你们别扫到哈，就在那个科二的那个考场里面的一片树叶一个钻头，你们都不要乱碰，你们不能乱碰的。
1: 你不知道那些都是记号，
0: 对，你们是不能乱碰的，
1: 那些都是要记住的点位。
0: 是，然后我们那个科三，它就是相对一个封闭的一个场地，不像是其他的是，比如说在高铁站那边呀。胜利西路啊，
1: 或者是你看像我刚才说到在那个中环线一爱消防那边，
0: 对，
1: 这种就是公共的路段当中来进行练习。
0: 我每次开到胜利西路要往和泉那边走的时候，然后有那个车辆在路面上练车，我不是说想别人家车，但他们有时候车开得太慢了，直接挡着我开车。
1: 那人家是练车阶段，那能一样吗？
0: 对，所以
1: 你应该多点包容啊。
0: 我包容不了
1: 你，当年也是菜鸟这个样子的
0: 呀。哎，我们当时地矿驾校是不在这样的场地练的，所以我理解不了这样的。
1: 怎么搞的？菜鸟挪个我你就不认识了？
0: 因为自己当年没有淋过雨，所以也要把别人的
1: 伞
0: 撕掉。
1: 那个珍妮也说，说我也是在那个车管学院学的教练。那个驾照
0: 啊，
1: 教练很客气，因为他住我们家楼上。
0: 是，另外安运动说我是 C1 C6 D 照啊，他就是学了一个那个房车的那个照，在合肥学的啊。
1: 哦，
0: 他说 C1 13年在上海考的，
1: 嗯
0: ，D 照在河南周口考的 ，C6在合肥考的。对，好像咱们蚌埠好像考不了 C6 照。
1: 哦，
0: 对
1: ，C6 照考了之后是能开房车，
0: 就能开房车了。
1: 哦、C 一还不行。
0: 对，要 C6 才行。小北华仔说我是 B2，
1: 嗯
0: ，B2 很也没那么厉害吧？
1: 挺厉害的，
0: 因为 B2 就是扣分就要学习吧，他们这样的照，
1: 所以厉害啊，就说明他的这个证的含金量啊。
0: 对，但我觉得能开大客车啊、大货车的人都很厉害。
1: 就反而好像现在有一种，就是有一些老师傅们拥有 B2 的、甚至更高级别的那个照，不敢轻易使。
0: 对。
1: 我那个前两天还知道，就是我们一个老师完了之后，他自己的照是 B 照，
0: 嗯，
1: 整得他自己现在不敢开车。
0: 对，哦，现在蚌埠可以考 C6 啦。
1: 哦，
0: 那要不
1: 再学一个？
0: 要不再学一个？
1: 啊，未雨绸缪一把。
0: 不知道学哎，现在学 C6 多少钱呢？给要1000多。
1: 不知道，明天找个教练先探探路子。
0: 然后啊、有朋友说 C1

0: 那要不
1: 再学一个？
0: 要不再学一个？
1: 未雨绸缪一把。
0: 不让学哎，现在学 C 六多少钱呢？给要1000多。
1: 不知道，明天找个那个找个教练先探探路子。
0: 然后有朋友说 C 一。

0: 多少有点气人了，属于是。
1: 不是，因为我真认识有几位朋友，就科目一都考了好几次才过去。
0: 所以他是卡在了哪个环节呢？
1: 那就是答
0: 题。科到启停。哦，科目一哦，科目一。科目一不都是练到熟练的程度然后再去考然后一把过吗？你卡92也得一把过吧？
1: 反正
0: 不对吗？
1: 因为每个人就是对于那个领悟的不一样吧。
0: 但是确实哈，但是坦白讲，确实我觉得那个科一当中有一些题目你很容易混淆，
1: 对，
0: 记不清答案的这种情况。
1: 就比如说超速多少扣多少分那个，我就很容易问错。
0: 对吧？然后还问你什么什么路况，这是什么什么情况，然后问你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
1: 让我看标牌，好多那个标牌我都没见过，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就有一些很模糊的处理。
1: 对，小伟花子说现在谁还开车啊，都骑电瓶车，也不用这么武断。对
0: 啊，回复数字三。如果云不知道，这位朋友哈，不是在蹦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账号当中回复数字三，你想要看到今天那个黑珍珠长款羽绒服的话，是在蹦不广播这个公众号里啊，关注搜索蹦不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注之后回复数字三，你才能够看到链接啊。
1: 是自吹自演说，你们已经现在不了解现在的驾考模式了，现在能给你练吐，现在是什么模式？
0: 对，快跟咱说说现在这个学习驾照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1: 对，我也很好奇，
0: 对吧，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1: 因为毕竟咱驾照
0: 拿到手很多年了，
1: 对，也没有机会再去学车，
0: 跟驾考也已经有很多年没什么交集了。
1: 对，但是我现在前两天我看到一张照片，就是你知道现在去考科目一的人他们都会穿一个罩衫，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方便你是学员啊，认识。
1: 方便就方便，防止你作弊。
0: 啊？
1: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会就是想一些投机取巧的方法，他会弄一个那个什么摄像头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戴个耳机，这样他能够看到那个屏幕，然后人家跟他讲答案。但是现在戴上这种罩衫以后，就完全
0: 是吗？考科一啊？
1: 对。
0: 啊？
1: 嗯。
0: 点都要在了。
1: 对，
0: 我的天啊，你看把你们能的。
1: 是，然后现在光科目三要跑满260公里，24个学时，1080分钟才能约考试。
0: 哦，
1: 可我觉得这是正常应该的吧，因为你看有的人开车，我得马来那，我得怀疑那个驾校他那个驾照是复印出来的。
0: 复印出来。所以就是我在考驾照这个事情上面就应该是比较严格的。
1: 对，我就觉得应该是严格一些，然后你就不能够让他这么轻易的出来，因为不然的话他是那个车技不好出来走在路上，这也太危险了吧。嗯。明月说啊，我是在部队学的车，2001年在部队学的驾照，目前是 A2D。
0: 你讲的也怕不是测管学院的驾校吧？
1: 他是在部队学的，他是部队里学车。哦，你就我讲真的，就那部队里学车的人的那个技术水平都特别高。
0: 那
1: 原来那个央视的那个军事，
0: 他的这个场景不一样啊。
1: 就央视的那个军事频道里边，就会有时候会演到他们就是在这个
0: 驾车的状态，是吧？
1: 哇，天哪，好厉害！那个技术讲真的，两个字逆天。然后。自演说一个教练一个月不吃不喝，最多带11个人，还不能保证都合格。所以驾校啊，我就觉得应该是宽进严出比较好。
0: 说到考驾照，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各国考驾照的一些规则
1: 啊，
0: 一些要求。
1: 有什么样的规则和要求呢？
0: 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先来说一说澳大利亚
1: 啊。
0: 澳大利亚的这个驾照啊，想要在澳大利亚拿个照，你得耗时4年，这算是宽进严出的典型了吧？
1: 这有点太严了，4年。
0: 我要为什么他会经历4年呢？因为他要经历一个L 牌，然后到红 P
1: 啊，
0: 到绿 P 牌，
1: 嗯，
0: 最后一个是资格考试
1: 啊，
0: 你完成了这个资格考试才能够拿到驾照。
1: 嗯，
0: 就是首先你要通过视力测试和道路法规知识的考试，你才能够获得学习的驾驶证。就感觉有点像咱们那个体检，但是呢他把那个道路法规咱的科目一他提前了
1: 啊，
0: 所以也就是说你

0: 你要经历这个环节，这项考试你能拿到 L 牌，
1: 嗯，
0: 学习驾驶证，
1: 嗯，
0: 之后你要练习满120个小时，其中还包括20个小时的夜间路段的行驶。
1: 我的妈嘞，我跟他不学了呢。
0: 满足条件之后，并且持有 L 牌满1年之后，像不像实习期？
1: 对。
0: 然后你才可以申请红 P 牌的路考考试
1: 啊。
0: 也就是说，你在这前一年当中，你这120个小时，20个小时的夜路，
1: 嗯，
0: 就洒洒水，
1: 嗯。
0: 但我不知道是在这一年当中啊，有没有教练跟着你？
1: 嗯，
0: 这个不太
1: 应该能也能开吧？我觉得
0: 就起码因为你的道路法规知识你是基本具备了，
1: 嗯，
0: 对吧？完了之后，你这不是申请到红牌了吗？红 P 牌了吗？持牌一年之后。如果没有不良记录，
1: 嗯，
0: 你可以申请参加道路危险测试。这个测试通过之后呢，你可以获得绿 P 牌。
1: 嗯，
0: 在你持有绿 P 牌24个月2年，你就可以考最后一个司机资格考试，才能够获得正式的驾照。
1: 我那个娘嘞，那算了吧，这个驾照我还是看看我们地况驾校吧。
0: 四年，朋友们，就是你再找人，你这个硬指标在那儿啊。
1: 是，
0: 澳大利亚的司机澳大利亚本身也非常重视司机的安全，所以呢，司机一般开车2小时后，他有一个强制休息15分钟到半个小时，防止疲劳驾驶。
1: 嗯，
0: 每一次停车休息都会有方向盘下的一个记录装置记录下来。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些记录，司机就会被罚款扣分，也就是说在他们这个国家的车辆当中就有一个类似我们在那个长途大巴车上的一个硬性的一个
1: 休息时间，强制休息时间，
0: 强制的休息时间。
1: 对，
0: 这是在澳大利亚。
1: 然后王小满说，我89年学了6个月，
0: 嗯，
1: 我89年学了6个月才可以考试，89年在车管学院开的啊，学的啊。我前段时间在还真看到有一个，就是是到哪个国家，是欧洲的一个国家，是德国还是哪儿？
0: 嗯，
1: 然后他们那是就是学开车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他要先上一个急救课程。
0: 对，
1: 是哎，对，就是、这个、
0: 对，就是德国，
1: 就是德国。
0: 在德国，你想要通过驾照，你不仅要先进行视力测试，还
1: 要学8个小时的急救培训课。
0: 完了，这个急救培训课学习完了之后，你要参加学习人工呼吸啊、心肺复苏啊、
1: 嗯、
0: 止血等一些急救知识。
1: 对。
0: 然后这还没完啊，8小时这不是急救培训吗？然后完了之后，你还要参加14堂理论课和12堂这个驾驶课。
1: 嗯。
0: 然后你才能够开始路考。
1: 对。
0: 而且在德国呢，就是驾考也不是说，你看我们这儿也有这个给你机会，如果你一次没考过、
1: 啊、
0: 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在德国你只有5次机会，
1: 嗯，
0: 一次就能够通过路考的概率它不到2/3，就是在他们国家哈、
1: 嗯、
0: 这个考核的通过率一次通过概率不超过2/3，如果你考了3次还没有通过，
1: 嗯，
0: 你会被送去参加智商和判断力的心理测试。
1: 如果你通过了测试，你还有2次的补考机会哈。
0: 如果你没通过，就是检查你的智商和你的判断力的这个测试、
1: 啊、
0: 你没通过，你会被直接认定为你
1: 不适合开车，
0: 且
1: 一辈子都不准再考驾照，
0: 不准开车。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不是很重要的问题，这杀伤性不大，羞辱性极强。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所以也正是因为德国的这样的一个驾考的规则制定啊、
1: 嗯、
0: 这个制度，所以它是世界上私人汽车普及率较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它却是车祸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1: 我觉得我们国家也可以引进这样的制度，因为有的人真的不适合开车，
0: 有必要学习借鉴。
1: 对、
0: 嗯、
1: 小同学说，我2007年在西安考的，是参加工作单位统一报名的，3个人1台车，学了2个月，教练天天都打电话催去练车。
0: 你们不练完他们结不了单呀。
1: 蓝 Q 说，我也想开车，你怎么回事啊？你开啊，学呀、啊、
0: 学呀、啊。
1: 好，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啊，您的这个驾照啊是在哪儿学的，
0: 嗯，
1: 然后呢您当年的这个驾校教练啊是那种和颜悦色的如沐春风的，
0: 还是那种疾言厉色的。
1: 对，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我们同时在节目进行当中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哈、啊。那蹦蹦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养老的地方，在涂山风景区脚下，那它蓝天碧水，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金啊。对，散步像旅游，这就是我们
0: 变的吗？
1: 对，这是我们的成。